0: 孙雪孔。
1: 2020年以来，我们全市累计开展宣讲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8000余场，受众约26万余人次，覆盖了我们全市近半数常住人口，真正做到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2020年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南联大就职考察调研，了解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激发创新、传承文化。今年7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正式发布，体验者可以跨越80年时空，亲身感受当年联大师生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体验者罗红
2: 感受到，当时西南联大学子和学者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是努力学习、治学救国。
0: 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是云南辨识度极高的红色文化名片。这部 VR 作品的应用，成为数智赋能打造西南联大文化 IP 的生动实践。西南联大沉浸式探索中心工作人员杨雅倩。
3: 让联大的历史可观，让联大的精神可感，让我们的这个联大精神在数字世界里面生生不息。
0: 活化利用，传承赋能。随着国庆节、新米节双节的到来，临沧市沧源县各大景区、边境村寨早早备足节庆氛围，丰收体验、民俗展演、游园活动陆续上新。沧源县旅投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4: 重点打造迎新道、春新米、跟好联欢等沉浸式民俗体验，就是想让游客走进来沉浸式感受佤族丰收文化，体验最地道的佤乡风情。
0: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沧源县持续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把传统民俗转化为文旅资源，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产业。沧源县文旅局局长罗玲友：
5: 保护传承好佤族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群众富起来、边疆稳起来。
0: 下一步，云南还将创新用好文化资源，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强旅游旅居，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对接市场，打造品牌，形成产业。一幅牢记嘱托、文化铸魂的壮美画卷正在云岭大地徐徐展开。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对云南的报道。
7: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8: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7: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9: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7: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0: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7: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 这家企业已经提

0: 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
1: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2: 目前20多个在建项目正安全优质加速推进，除 T2 航站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外，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工作也即将进行整体高空提升吊装。截至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东二跑道及附属滑行道东货运机坪已正式投运。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近80%。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3: 我们的工期目标就是要把整个航站楼的网架完成提升，抓住这个黄金施工期，在年底之前完成我们的节点任务。
2: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年起降63.3万架次设计，包含新建 T2 航站楼、东二、西三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综合交通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更好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4: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一台珍贵的照病机。当时如此宝贵的设备，为何留在了威信县？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件文物，重温扎西会议，更续长征精神。
5: 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6: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5: 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那这边呢，就是托付 X 光机时的一个场景。
7: 老杨，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您代为保管。这5元酬谢费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回去。
8: 陈局长，您放心吧，我一定保管好它。
6: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5: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9: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度吃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

0: 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1: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军三千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2: 国庆假期，云岭大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山水风光、民俗风情、非遗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3: 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菊展期间的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汇聚人气。曲靖市石宗县开启凤凰谷和五龙景区联动模式，水上实景演出、民族歌舞、村舞大赛精彩上演，雁部降临、火把巡游、多民族打跳轮番登场。游客柳亚兰：
4: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就如同这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不虚此行。
3: 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推出陶窑国庆窑具晚窑系列活动，游客纷至沓来，大家观龙窑、逛窑街、赏陶器，近距离感受千年陶文化与非遗魅力。昆明游客李文：
5: 我们觉得这个陶器也是代表了一种民族的一个特色，给小孩也了解一下我们云南的非遗传承。
3: 西双版纳文旅持续升温，漫听御花园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傣王豫州沉浸式演绎及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精彩呈现。热带花卉园果园农夫采摘体验趣味十足。告庄西双景推出落日咖啡嘉年华，白天度假、夜晚逛夜市的新模式点亮夜间文旅消费。昆明游客李波：
6: 风景比较好，拍照也比较出片。
3: 游客玉应涵：
7: 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咖啡很好喝，也很细腻。
3: 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民俗马术展演热闹开赛，白匹骏马同台竞技，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藏地民俗风情。深圳游客于亚群：
8: 跟这种真正的民俗就是走得这么近，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延续下去。
3: 昭通市巧家县首届白鹤滩杯职工运动会火热开赛，赛事全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升温，餐饮住宿市场迎来客流高峰，热门特色餐馆翻台率翻倍，城区各酒店民宿入住热度居高不下。攀越祈福第5季阅览峡谷云游福贡活动举办期间，户外爱好者齐聚高黎贡山脚下，攀登十月亮云梯祈福，饱览怒江大峡谷秋日风光。游客傅先生：
9: 在密林里面穿梭，享受这个天然氧吧，还可以观看云海群山绵延，沿途风景非常的不错。
3: 游客黄女士：
10: 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游客：
11: 欢迎远方的朋友到怒江大峡谷感受我们的秀丽风景。
12: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云南迎来返程高峰，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超过248万辆，较平日增长49.71%。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机场、火车站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3: 在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实时监测全省高速、国省道和城市主干道车流变化和通行情况。据介绍，返程高峰预计车流量较平时增长50%。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指挥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涛：
13: 靠前部署警力，精准发布出行预警、路况提示，加强与交通运输、气象、卫健等部门联动，依托一路多方协同机制，共同保障广大群众平安顺利、温馨返程。
3: 据气象部门预警，昨天昭通、曲靖、版纳等地会有分散阵雨，公安交管部门对此及时作出提示。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指挥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涛：
13: 返程要合理规划时间路线，避免疲劳驾驶，行车途中请自觉文明守法驾驶，特别是提醒驾驶员，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盘，视线不

0: 迷路，严禁脱手脱眼翻身睡觉。
1: 在昆明北收费站，22条收费车道全部开启。昆明北收费站副站长陆丽萍：
2: 零点呢就结束了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的免费。那么就在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就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再入站，这样就能减少通行费。
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也迎来返程高峰，昨天一天进出港旅客预计约14万人次，计划进出港航班1019架次。国庆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选择复航加密航线，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内旅客服务部国内直机主任沈林：
3: 晚上在9点半开设这个过夜航班的这个柜台，然后来保障次日出发的一部分旅客。看到就是守晨的呀，老人这样子的特殊的旅客，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引领旅客到登机口。
1: 昨天云南铁路全天预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中老铁路方面国内段发送旅客有望超7万人次，跨境旅客有望突破1000人次。为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国铁昆明局加开省际省内列车65.5对，其中夜间动车20.5对。昨天昆明站到发客流预计达29万人次，省内各大站点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旅客返程顺畅舒适。昆明站值班站长李黎：
4: 我们也是增加了几条新的出站流线，夜间也是增开了夜动，开了通宵值守，来满足整个国庆就是收尾的旅客的出行需求。
5: 国庆假期近7000人次搭乘中老铁路跨境游。
6: 莫憨铁路口岸是我国连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门户。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国庆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其中，出境客流以东南亚跨境游、亲子游、银发游为主。陕西旅客朱绵梅：
7: 没有预想到从陆路过去，它是这么的方便。坐火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路上可以看风景。
6: 由于多项免签政策落地生效，入境外国游客明显增多。叠加华侨探亲、回国团聚人流，口岸出入境高峰显现。为保障顺畅通关，莫憨边检站推出旅游团预录预检、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入境卡填报点等便利措施，增配英老双语引导警力，设置便民通道，做好客流分流，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8: 国庆假期，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选择到馆阅读学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
1: 云南省图书馆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读者中有利用假期巩固知识、潜心学习的学生，有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也有亲子共读、感受书香氛围的家庭读者。大家以书为伴，静心学习、充电，在书香气息中欢度国庆。市民
9: 出去玩的话，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感觉比较累，孩子作业也都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不出去玩了，这个假期就想学习一下嘛，那图书馆的氛围要好一点。
10: 马上要考试了嘛，然后就选择来图书馆继续看书。今天来晚了，座位都没有了，然后我在2楼这里来站着学。
11: 图书馆的这个很安静，氛围很好，很适合在这里学习和写作业。
12: 外面环境可能人都比较嘈杂，而图书馆这种就是比较宁静一点、随和，所以呢，你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知识或者心得。
1: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假期阅读需求，国庆期间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各阅览功能区域，优化服务保障，完善阅读环境，持续为市民提供图书借阅、自习阅读、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书香假期不打烊，文化惠民不断档。云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和祥：
13: 国庆假期我们图书馆是正常开馆的，假期的人流量非常多，很多读者呢都到馆里来读书和参加我们许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多年来都是推行了这个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活动，有序的引导读者出入馆，节假日我们都延长1个小时的服务时间。
1: 如今读书学习已经成为昆明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选择、新风尚，大家在书香中积蓄能量，提升自我，让国庆假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
14: 云广简讯。

0: 此刻刷新。近日，2026首届涅尔杯红毯之巅街舞挑战赛在涅尔广场火热开赛，赛事为期3天，来自川渝黔桂湘等省内外的60支队伍1000多名选手参赛，通过红色文化加潮流运动，助力玉溪文旅。
1: 今年国庆新米双节相逢，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以耿马有戏主题晚会为载体，致敬辛勤耕耘，共庆盛世华诞。新米节是佤族人民庆祝丰收、品尝新米的传统节日，寄托着感恩大地、礼赞耕耘的厚重深情，承载着岁忍年丰、五谷满仓的美好愿景。
0: 近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海虹湿地观测到今年首批抵昆越冬的50余只红嘴鸥，标志着一年一度的观鸥季序幕开启。根据迁徙规律，后续还将有大批红嘴鸥分批抵达。11月前后，鸥群会逐步扩散至海埂大坝、翠湖、盘龙江等点位。
1: 近日，全国首笔对越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业务顺利落地河口口岸，为云南省边境贸易转型升级、跨境金融提质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做了一个梦啊，梦里边医生跟我说老弟啊，你以后啊，你还是要注意多运动啊，不能喝啤酒，更不能喝红酒，要多喝水，出门别打车，别打的，坐地铁，坐公交或者步行，不要在外边吃饭，尽量吃素或者少吃肉类，不要吃海鲜。我当时我听完了之后，我说医生啊，我这个病听起来很严重啊，对我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我这是什么毛病啊？然后医生说了，你这个是工资太低了，一口老血吐出来给我吓醒了。你们知道最悲惨的是什么吗？最悲惨的是这个梦醒来以后，我发现梦并不是假的，梦也并不是反的，梦里的结局是真实发生在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上岁数了，最怕的就是身体越来越给你直观的反馈啊，让你感觉到自己老了。哎，我就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已经告别年轻人这个词儿了，直到我看到有人总结的啊，说年轻人开始变老的几大表现，哎，有什么呢？就是散步啊，散步开始不自觉的拍手啊，啪啪啪啊，或者是不自觉的手背后走路了啊。然后开始主动喝热水了，打电话开始免提外放了，开始喜欢吃桃酥了，开始攒瓶瓶罐罐和塑料袋以及纸壳子了，还有开始害怕聚会了啊！说实话，以上权重啊，不领鸡蛋已经是我最后的抵抗了。不领鸡蛋是因为我说实话我接触不到那些发鸡蛋的，人家认为目标客群不是我这种既没那么老又没那么年轻的，是吧？哎，说实话，如果我能接触到免费领鸡蛋的机会，我可能真打算试一试。但是那句话说得好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嘛，你攒的那些手办、盲盒、篮球鞋、充电头、充电宝、旧游戏机、拼过的那些豆，就是你们这代人的鸡蛋。这个故事告诉没道理啊，该来的总会来，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啊，不对别人造成负面影响，就坦然接受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反而别扭感会消失，平静感呢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希望今天对于您来说也是可以心平气和、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咱们省内东北部、西南部以及西部、西北部、东部边缘局部地区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另外。

那西部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10月9号到10号，明后两天，滇东北、滇中以及以东，还有滇西南、滇南一带多分散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大部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那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丽江市东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见多云的天气，12到23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首先啊，第一个节后的工作日，提醒大家伙注意，这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啊。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周上班，10月10号。这一天啊是周六，周六要上班。那根据之前发布的通知，今年的放假调休的日期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呢，增加了5天。哎，那么这个国庆节节后的10月10号，周六要上班。那长假即将结束啊，也已经结束了啊。不少人发现自己人回来了，这个心呢还没回来啊，作息突然变化，心理压力有点叠加了，焦躁心烦，躺下可能还睡不着。这个呀，其实不是您敏感矫情，而是节后的一个正常的情绪时差。那为什么会有情绪时差呢？医生表示，假期里边咱们的作息比较放松，节奏又比较放慢，哎，身体和心理呢都进入到了一个低耗的模式。那一旦回归工作呢，早上起来通勤，任务压力同时涌过来，那生物钟和心理的预期啊来不及切换，就容易出现情绪的卡壳啊，白天犯困，晚上精神，躺下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甚至莫名的心烦和焦躁。这个可能还是身心里边觉得在反复的播放反方向的钟，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回到10月1号啊。那这些问题呢，在家其实就能够调理啊，可以试试几招啊，给您支个招。首先啊，可以用轻音乐调节一下，哎，就是您在睡前呢，可以放一段舒缓的轻音乐，哎，让大脑从高速运转慢慢的降下来，帮助身体啊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还有呢，就是泡脚可以尝试一下，睡前用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哎，促进血液循环，放松紧绷的神经，对于改善入睡呢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节后的情绪波动啊，是正常的适应过程，给自己几天缓冲的时间，用简单的方法帮身心慢慢的去归位。还有一个提醒是，在这周六啊，从后天10号开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要上调了。我们的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90元。那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根据油价调整的规则，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会在国庆假期后的10月15号24点进行。那由于国际油价涨，这个跌多涨少的影响，而油价重新下降。那当前呢，已经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按照升价计算呢，预计下跌汽柴油价格每升，会在0.17到0.2元的区间。没有长途出行，油箱油量充足的朋友可以暂缓加油啊，等到10月15号之后调价之后啊，那节省油费。那么提示，目前呢，的信息仅供参考，是周期预测的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是以10月15号发改委通知的为准。这个国庆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个词条冲上了热搜第一啊，不少人通过拼假的方法

方是解锁了十多天的超长假期，选择出境游玩啊，澳大利亚、意大利、伦敦热门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全程几乎可以说无障碍地听懂周边的交流，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0: 那么杭州话呢，一群五六十的哥哥姐姐自驾游比我们潇洒多了，这个，您有钱可能不一定管用啊，但是有时间是真的好啊。珊珊说，我们前天在卢克索啊，这个卢克索呢是埃及南部的一个历史古城啊，在那儿吃饭，吃完饭整个餐厅就一桌本地人，剩下的全是咱中国人啊。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国人出行的热情，彩云之南呢自然也能够接住这波流量。今年国庆小长假呢，云南文旅市场也是在持续的升温，铁路航空客流齐迎高峰啊，全省多地特色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国内外大量游客共赴云南感受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年十一黄金周，山东、广东、云南、四川和浙江的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对于愿意在七天假期里跑得更远的游客来说，西南的云贵川渝依然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凭借秋季舒适的气候、成熟的民宿供给以及古城湖泊等丰富的文旅资源，云南国庆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三。大理、丽江和昆明是省内民宿预订最火的城市，其中大理还跻身了全国城市前十，迪庆和普洱等宝藏小城的民宿预订增长也更为显著。从住宿区域来看，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独克宗古城，那仍然是游客扎堆入住的区域。洱海、抚仙湖周边的民宿也保持着高热度，与走马观花相比，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住进古城小院或者是湖边民宿，慢慢的逛集市、喝咖啡、骑行，给长假出游呢，留出几天什么都不敢的时间。
1: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政策面的消息。最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财政厅发布了2026年四季度接续实施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的公告，补贴实施的时间是从2026年10月1号起至2026年12月31号18时止。这次活动先到先得，在活动过程当中，省级购房补贴剩余额度将在省建行微信小程序、一部手机逛商圈线上平台适时发布和更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额度领取完毕，相关的活动即截止。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按分档方式予以补贴，每套住房可以享受一次补贴，且每位购房人可以享受一次补贴。申请购房补贴的主体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买受人，同一购房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予以省级补贴，与有条件城市实施的购房补贴政策不冲突，可以按所在城市具体的政策执行。新建商品住房套总价不足80万元，不含80万元的，按税后5000元一套补贴；套总价在80万元到160万元，不含160万元，按税后1万元一套来进行补贴；套总价在160万元以上的，按税后每套15000元补贴。这次补贴为个人所得税税后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购房人本人银行账户。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最近丽江多家单位联合发布了一则通告，10月8号的早8点，也就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对4216国道荣利高速丽江收费站官坡互通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路段是4216国道荣利高速49号省道丽上高速官坡互通进出丽江收费站及匝道的区域。交管的时间是2026年10月8号早8点开始到11月30号的24点。管制期间，丽江收费站封闭停止进出车辆，过往车辆可以从丽江南收费站和丽江西收费站绕行进出高速公路。主线正常通行的车辆，请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有序通行。 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市滇池管理部门了解到，这个工作人员呢，最近在海虹湿地观测到了今年首批抵昆越冬的红嘴鸥。哎，这个国庆假期一结束啊，我们的老朋友就又要回来了。一共呢是有50多只，其中不少个体是亚成鸟，它们先行探路，为后续的大部队的迁徙落脚打探适宜的栖息环境。

昆明和红嘴鸥的缘分是始于1985年啊，那一年呢，大批的红嘴鸥第一次大规模的飞抵城区，灵动的身影惊艳春城。经过媒体报道之后，人鸥相守的故事就此开启。40多载寒来暑往啊，候鸟年年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也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红嘴鸥也成为了昆明一张亮眼的生态名片。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迁徙的规律，后续将有大批红嘴鸥分批抵达。11月前后呢，鸥群会逐步的扩散到海埂大坝、翠湖、盘龙江等点位。滇池管理部门也将持续的做好日常巡护和动态监测的工作，同步开展护鸥科普宣传，提醒市民文明观鸥、科学投喂，不追逐、不惊扰候鸟，共同守护这份跨越山海的冬日之约。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文艺方面的消息。十月六号晚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水立方开演，有观众当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由于现场座位高度、座位和舞台距离设置不合理等原因呢，导致观演体验不佳。在十月七号昨天的凌晨三点，主办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在官方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十月六号、七号、十号、十一号演出的公告，向观众致歉，并给出了退票的方案。相关的场次受影响的观众可以通过原官方购票渠道提交退票申请，所有票款将按原支付路径全额退还至观众的账户。针对异地专程赴京观演的退票观众，凭有效凭证，该公司将承担这一次行程对应的交通、酒店、住宿全额的费用。公开资料显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由周丽亚·韩真执导，取材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这部剧2021年首演之后，热度是持续的攀升。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走进了全国近90座城市，演出超过1000场啊！很多人呢看完了之后表示，赞不绝口，都是二刷、三刷。那根据了解呢，今年11月的13号和14号，《只此青绿》将再次来到昆明演出，演出的场地是云南省大剧院大剧场，共3个场次，目前在大麦等售票渠道还有余票。2026年电影国庆档迎来了多部新作，超过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那截止到昨天的上午，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78亿元。其中定档10月5号的进口影片《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只2天，总票房就成功突破了1亿元，成为了今年国庆档院线杀出的一匹惊悚黑马。这部影片目前豆瓣的评分是7.3，是豆瓣平台排名No.1的热门电影。那不少看过的观众直呼啊，看片的时候全程紧绷。还有网友分享观影现场，一名小孩啊，因为影片惊悚的画面被吓哭，随后被家长带离影厅，引发了网友的讨论。随着影片热映，多地影城也陆续发布观影提示，称影片含惊悚刺激的画面，部分视听效果呢可能带来较强的感官刺激，提醒未成年人及身体不适、对强光巨响敏感的人群，需要结合自身情况谨慎观影。最近在社交平台，一句简单的感慨掀起了玩家圈的情绪浪潮。说我的童年没玩上 PS 啊，这句话本身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曲折的故事，只是一段横跨20多年的细碎遗憾，却瞬间击穿了很多游戏玩家的心理防线。对于千禧一代的游戏爱好者而说呀，这个 PS1 和 PS2 早已经不是一台机器，它是少年时代遥不可及的梦。当年呢，那个主机价格是居高不下，加上家庭观念、学业压力、拮据的生活啊，拥有一台 PS 是很多孩子不敢轻易说出口的奢望，于是呢，就有了包机房的独特记忆。攒着省吃俭用攒下的这个零钱啊，一小时一小时的租机不是游玩，隔着屏幕看着杂志上的游戏截图，对着攻略书脑补完整的剧情，看着同学手中的主机啊，满心羡慕却不敢向父母开口。很多人在年少的时候就许下了一个默默的诺言，就是等我长大了，我有钱了，一定要买下这台主机，玩遍所有向往的游戏。时光流转，当年的孩子已经成年了，经济独立之后呢，很多人真的不齐。

提了 PS 全系列的主机，购入当年的心心念念的大作，硬件呢不再是门槛了，游戏呢也随手可得。可是当手柄握在自己的手里啊，才猛然发觉那份期待已久的快乐并没有如约而至。哎，很多小时候觉得以后一定实现的愿望，等真正长大之后才发现，钱是有了，时间可能没了，甚至当初那种单纯的快乐，哎，也很难找回来。所以大家怀念的或许并不只是一台游戏机，而是那个会因为一台游戏机、一盒卡带啊、卡带啊、一辆自行车就能够开心很久的自己。童年遗憾未必需要真的补回来，但是那些没有能够实现的小愿望，却会一直留在记忆里。

0: 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

0: 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7号，媒体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文体方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国际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亨利·毕卡甘和弦和线三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通报，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60人死亡。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

0: 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1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跟老年朋友出行有关的事儿啊。根据继今年五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了这个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的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在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话题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范围的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的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啊，搞得不少乘客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那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一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过度恐慌。那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呢，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的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有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的防护。在刚刚过去的假期，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5天爬5岳的挑战啊！彭女士说呢，她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白天爬山，晚上坐火车卧铺赶路，在24号爬了华山，25号爬了衡山，26号爬了泰山，27号爬了嵩山，28号爬了衡山。那彭女士是在网上刷到了挑战五岳的活动啊，看到奖牌呢非常精致，很想要。五岳挑战分为文士和武士，武士只规定上山徒步，下山的方式呢不做规定。彭女士选择的就是武士啊，每座山有3个签到点，在活动相关的手机软件上啊，把3个签到点都签完了就算完成。她每天呢走了2-3万步，耗时最长的是爬华山啊，步数最多的是爬南岳衡山，有39000多步，全程花费呢倒是不多啊，不超过4000元。她表示不建议大家盲目去跟风，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身体状况不一样，建议量力而行。最近来自贵州黔东南榕江的小伙王先生告诉媒体记者，他在陕西工作啊，一次特意请假，本想把中秋和国庆假期连在一块儿，多陪陪家人，没想到回家的第一天下地去割草，手背突然遭到毒蛇的袭击，家人连夜把他送往县医院，打了2针抗蛇毒血清，症状没有好转，紧急转到了市医院的时候，肿胀已经蔓延到脖子，疼得钻到了骨头里。医生看到蛇的照片呢，确认是原毛头腹咬伤，又打了8支抗蛇毒血清，才把病情稳住。10月6号出院，整个假期啊都耗在了医院里边了。王先生说，一场意外，全家都跟着奔波操劳，父亲也累倒病倒，心里呢十分的内疚啊，但是也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所以提醒大家，那在野外或者是草木茂盛的区域活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防范蛇类。那如果要不慎被咬伤了的话，请保持冷静，记住蛇的特征，并尽快的就医处理。

0: 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我依稀仿佛大概记得有一次出去旅游啊，遇到一个有缘人啊，非要给我算算八字儿。我把八字儿给他之后，他却说我命不好。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你还是说点我不知道的吧。这个超长假期您去景区了吗？哎，有没有在这个景区的文创柜台的前面啊，拿起一个冰箱贴看了看，然后放下了，试了试护手霜啊，这个香味闻了闻，拍了张照啊，转头掏出手机开始比价，然后最后没买。您不是一个人啊，今年的假期呢，有一个词儿在年轻人里边特别流行啊，叫冤种三件套。什么叫冤种三件套呢？就是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以前这三样我们知道啊，甚至是一个地方去景点打卡旅游的标配，就好像你不买一个吧，哎，你这趟就白来了，是吧？但是现在呢，他们成了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人站在柜台前拍完照，手指头在手机上划一下，比完价，那股来都来了的冲动就给按下去了。这过去啊，景区卖东西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您出了我这个门你就买不着了。哎，地理的隔离，城市的限定，网上你买不着，那其他地儿呢没同款，哎，听起来看起来都特稀罕啊。可是现在的人呢，手机一掏，你说他什么查不着，查不着啊，对吧？同款的护手霜啊，大促价不到景区的一半，同图案的冰箱贴，线上可能是9.9元包邮，二三十块钱的文创雪糕，口感甚至不如5元的普通冰淇淋。哎，那句错过不再有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但是比这个价格虚高更加伤人的呀，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会发现你就不论去全国各地的哪些景区，它长得都特别的像。哎，有从业者自己都说了，说一款产品啊，从创意到上架层层审批，可能每一层啊都在筛掉一些带着地方特色的巧思，最后留下来呢，永远呢就是最稳妥、最容易量产的模板，地标建筑加上楷体的大字啊。那您去西安买了个侍女簪花的冰箱贴，到了长沙呢，换个图案成了湘女绣球款，再稍微调一调啊，又能摆上哈尔滨的货架。所谓这种城市限定的护手霜呢，哎，大多就是换了个包装贴纸，里边的什么这个香型成分呢，一模一样，甚至生产厂家可能都是同一个厂家。您换做城市旅游，走进特产店，哎，就感觉像进了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这种独特的记忆啊，就这么被磨平了。所以啊，您说这个文创，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那个创字啊，创造的创，创意的创，创新的创。那创的前提呢，哎，就是你得让人真正感觉到文化、文艺，以及您在里边做下的文章。你如果实在没有能力弄出这些个来，没问题，那你最起码怎么着呢，你卖便宜点也行，对吧？你一个毫无特色的所谓文创雪糕，你要是卖个1块2块一根，哎，我作为游客，我当个尝新鲜啊，解解暑，我也想没有人会拒绝这个事儿。结果呢，你换个模具走遍全天下，15-20动辄定高价，我凭什么给你买单呢？所以您发现了吗？人们不买这些所谓的文创啊，不是舍不得花钱，他们拒绝的是那份毫无诚意的、容易撞脸的、无比俗气的、一点创意都没有的文创啊。就是老一辈买纪念品啊，图个什么呢？哎，就是图的是想把这一次旅行的记忆啊给带回家去，摆在家里边，哎，偶尔能看上他一眼，就能想起，哎，我当年去那儿旅游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年轻人呢可能不一样啊，他们想的是把体验不但要带回去，还要送出去，哎，那带进他的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带进社交平台的分享里，带进跟朋友聚会的谈资里，哎，还有当成，哎，这个送给朋友的礼物

这个等等等等吧，哎，所以说它的目的性非常的多元化。那一件洗了四次还不褪色的景区主题的 T 恤啊，孩子，你看我买回来能穿着去学校，自己能穿着去上班，一个装手冲咖啡的旧陶罐，每一次打开都能想起一个古镇火塘边的温度，一份本地食材做的特色小吃，吃完了很久啊还能记起那个夜市里的烟火气，因为这个东西啊别的地儿真的吃不到，所以这些东西才能让人觉得我这个钱花的真值。同样的是这个假期，你看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啊，用大象粪便做的笔记本明信片花卉栽培机制，哎，卖的还真的挺好，挺受欢迎的。你看为什么呢？就是这份的记忆非常的独特啊。当然也有网友说了，说我回去发现啊，这没什么味儿啊，没有什么大象粪的味儿啊。啊，也有人说好像还是有一丝丝的，是吧？哎，你别管怎么样，他出圈了，他火了，而且呢挺受欢迎啊。所以您看，人们不是拒绝纪念，是拒绝虚假的纪念；不是不要仪式感，是明确为了仪式感买单的一些规矩和原则。所以这股只逛不买的风啊，其实正在倒逼景区文创悄悄悄的这个升级啊。越来越多的景区呢也开始逐渐跳出了原来的这三件套的路径依赖，不再光想着卖摆件卖贴纸，而是把这个资源啊投向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跟着非遗传人啊，这个学做一次本地的手作，拓一张属于自己的碑刻，参与一次传统的节庆现场活动，等等等等，这些体验类的项目啊，复购率和口碑呢，我们看到远远超过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纪念品。所以说到底呢，真正的纪念品呢，从来不是印在地标上的一个 logo， 它是用心啊，让游客和一座城市之间产生一种专属的特殊的连结。年轻人停下笔架的手指，心甘情愿的掏钱，买的不是一块铁皮一款护手霜，买的是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搜不到的同款体验。所以啊景区啊也应该醒醒了，年轻人不是不肯花钱，是不肯当冤大头。您把本地的文化手艺和故事真正的去揉进产品的创意里，他们自然就会为那份独一无二去买单了。哎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确实啊，有条件这个趁着假期啊，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是能够长知识、长见识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特别的神奇啊，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未知的领域和冷门的知识。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旅游，有一个景点呢是在一个果园啊，当时导游就跟我们介绍说：“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你们看啊，这里边的果子啊，你看。”蜜蜂围的越多代表果子越甜呐。哎，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个果子上围满了蜜蜂，我非常好奇问我说：“导游，你看这是什么果子这多啊？”导游说：“啊，这个是马蜂窝。”

0: 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阳光8:30，跟着大全长知识。
1: 好，节目临近尾声，跟着大全一起长一波知识啊。返乡赶路、好友聚餐、熬夜刷剧，成为了不少人假期的标配。而第一批的节日病患者已经到达医院急诊了。南京有一家医院的医生介绍啊，假期以来突发性耳聋、消化道出血、鱼刺卡喉咙等患者明显的增多。其中呢，耳鼻咽喉科接诊的突聋患者里，年轻群体占比显著上升。有人刚结束长途奔波呀，这个耳朵好像就先罢工了。医生提醒啊，千万不要把耳鸣耳闷当成小毛病硬扛，如果休息一晚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一定要尽快就医。医生强调，突聋的救治是有黄金窗口期的，发病72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治疗时间，干预越及时，听力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延误到一周内，还可以尝试积极治疗，发病一个月内也仍然有干预的价值，但是一旦超过一个月，受损的听力就很难再恢复了。他提醒，除了耳鸣耳闷，如果发现耳朵两边听声音的大小不一致，或者是出现眩晕的症状，都要警惕突聋的可能，及时就诊。如何科学用耳呢？医生也给出了建议。首先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佩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另外呢，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过度的劳累，保持情绪稳定，减轻精神的压力。还有就是远离噪声环境，必要的时候佩戴耳塞、耳罩等防护用品。另外，有耳部疾病史、家族听力障碍史的人群，要定期的进行听力检测。在假期，消化道出血也是高发，各年龄段都有涉及啊。耳朵扛不住劳累，肠胃呢也经不起胡吃海喝的考验。医生告诉记者呀，假期以来消化道出血一直是处于高发状态，各个年龄段都有涉及啊。这个和节假日的饮食变化有直接相关。医生提醒，聚餐多、喝酒多，再加上辛辣刺激食物吃得多，很容易加重胃黏膜的损伤。那么临床常见的消化道出血多由胃溃疡、12指肠溃疡破裂导致，酒精刺激性饮食都会加重溃疡，甚至诱发出血。那这类患者呢，往往有餐后腹痛的表现，同时呢，可能伴随着头晕、腹胀。最直观的信号是大便颜色的改变，出现黑便或者是鲜血便。医生提醒，一旦出现明确的消化道出血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那我们明天早上的8:30不见不散。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
3: 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
4: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9177九4006199177九，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笑>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86599。 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 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 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86599，40060886599。凡是10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

0: 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新一期的健康生活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564期。听众朋友，在追求健康体重的道路上，仅依靠饮食、生活习惯和运动的基础调整还远远不够。当我们迈出改变的第一步后，往往会遇到各种现实的挑战，平台期的停滞不前，情绪性进食的反复，外界环境的干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很容易让努力付诸东流。本期啊，我们将从应对体重管理中的常见难题，构建可持续的健康生态，特殊人群的体重管理策略，以及长期维护健康体重四个维度，为您提供更深入、更具有操作性的指导，帮助您呢，真正告别不良习惯，让健康体重成为生活的常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啊，专家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突破平台期的科学方法，不节食、不极端，而是让身体和生活习惯一起升级。
2: 名医档案，
3: 桂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内科规培基地主任，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巾帼建功标兵，云南女医师协会副会长，云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常委，云南女医师协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内分泌科管理专委会副主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
0: 主任好。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问问您，在体重的控制过程当中，几乎每个人呢都会遭遇平台期。明明我们坚持着健康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可体重啊却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内停滞不前，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一阶段啊，最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不少人会因此放弃努力，甚至重拾不良的习惯，导致体重反弹。事实上，平台期是身体适应变化的正常生理反应，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就能顺利突破。
0: 哦，那么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吗？
4: 平台期的出现本质上是身体的节能机制在起作用。当我们通过减少热量摄入或增加运动消耗来减轻体重时，身体会逐渐适应新的能量平衡状态，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降低，以减少能量的消耗，这就是所谓的代谢适应。同时，体重下降会导致运动时的能量消耗减少，携带更少，体重移动需要的能量更少。而饮食习惯的固化也可能让热量摄入的悄悄回升，比如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食物的分量。
0: 嗯，主任，自己是否进入平台期，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4: 有的，子云，有两个关键标准。一是体重连续2到3周没有明显变化，波动在1公斤以内；二是体脂率、腰围等指标也没有改善。需要注意的是，偶尔1到2周的体重停滞可能是正常的生理波动，不必过度焦虑，只有持续的停滞才需要干预。
0: 主任呢，在平台期啊，会消耗我们的减脂耐力，容易放弃。那针对平台期有没有破解的方法呢？
4: 有的，子云。平台期最有效的破解方法之一呢，是对饮食进行微调而非大修。首先可以尝试卡路里循环，就是每周安排1到2天的高碳水日，在其他日子保持正常的热量摄入。高碳水日呢，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薯类等复合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比平时增

0: 加20%到30%。这种短期的热量波动能刺激代谢激素的分泌，打破身体的节能模式。其次呢，重新审视蛋白质摄入是否充足。蛋白质不仅能维持肌肉量，还能提高饱腹感和基础代谢率。平台期可以将蛋白质在每天的热量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25%到30%。例如，早餐加一个鸡蛋，午餐增加一份鸡胸肉，晚餐搭配豆腐或者鱼虾，同时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的摄入，避免血糖波动过大导致的脂肪堆积。另外啊，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能帮助突破平台期。膳食纤维能延长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可以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奇亚籽啊、魔芋呀、芹菜啊、西兰花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每天膳食纤维摄入量建议达到25到30克。
1: 主任，那在平台期的运动计划需要做一些改变吗？
0: 需要的，这个时候需要给运动计划进行升级换代。
1: 哦，那怎么做呢？
0: 身体对运动的适应速度呢，往往是快于饮食的。长期坚持同一种运动方式，会导致热量消耗下降。此时呢，需要通过运动多样性和强度调整来打破这个适应。如果一直坚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可以尝试加入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例如每周2次将慢跑改为跑1分钟、快走30秒的循环，能有效地提升后燃效应，运动后持续消耗热量的效应。力量训练也需要定期调整。如果长期进行相同重量和组数的一个训练，肌肉呢会逐渐适应，不再增长。可以通过增加重量、减少组间休息时间、改变训练动作等方式提升训练的强度。例如，将俯卧撑改为宅距的俯卧撑，将哑铃弯举改为交替弯举，刺激肌肉的不同纤维，增加肌肉量以提高基础代谢。此外，增加日常非运动性活动也很重要。研究表明，非运动性活动产热在总的能量消耗中占比可以高达15%到30%。平台期可以有意识地增加日常活动量，比如多做家务、站立办公、散步时加快步数等。这些微小的改变能积累更多热量消耗。
1: 平台期呀，我们需要给运动计划进行升级换代。平台期呢，还要有意识地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走出平台期了吧？
0: 子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也会导致平台期延长，是一个隐形杀手。
1: 在这方面呢，我可没有想到啊，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也会影响减脂啊。
0: 是的，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瘦素、抑制食欲的激素分泌减少，饥饿素促进食欲的激素分泌增加，不仅会增强食欲，还会降低代谢的效率。平台期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避免熬夜，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而皮质醇过高会促进腹部脂肪堆积，抑制代谢。可以通过每天10分钟的冥想、深呼吸练习或温水泡脚来缓解压力。研究发现呢，每天进行20分钟的正念冥想，能有效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改善代谢指标，帮助突破平台期。
1: 正念冥想、深呼吸练习、温水泡脚，哎，这些方法呀，非常的简单而实用，大家呀，不妨在今晚就试试。桂丽主任呐，我还有一点呢，比较焦虑，突破平台期之后，怎样保持体重，预防反弹呢？
0: 是的，这是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很多人在体重下降以后，立刻恢复以前的饮食习惯，导致体重呢迅速的回升。预防反弹的核心是渐进式调整和建立新的饮食基线。当体重达到目标范围以后呢，不要立刻增加大量的热量的摄入，而是每周缓慢增加100到200千卡的热量。比如说，多吃一份水果或者一小把坚果，同时呢，密切监测体重变化，找到身体能维持稳定体重的一个热量平衡点。另外，建立饮食日志的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反弹。通过记录每天的饮食和体重变化，能及时发现饮食中的问题，比如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零食的摄入，并进行调整。研究表明，坚持记录饮食的人，长期维持体重的成功率是不。

记录者的三倍。同时，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至关重要。即使体重达到了目标，每周仍然需要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和2到3次的力量训练，避免肌肉量的下降导致代谢率的降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也

0: 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10: 森林火灾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根据燃烧的空间位置，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地表火、树冠火和地下火。地表火是最常见的一种森林火灾，它沿着地表蔓延，迅速烧毁地表的枯叶、枯枝和其他易燃物。这种火焰通常不会太高，但蔓延速度快，能迅速扩散至大片区域。地表火会危害幼林、灌木和夏木，甚至烧伤大树干基和下部枝叶。根据蔓延速度的不同，地表火又可分为急进地表火和稳进地表火。急进地表火蔓延迅速，危害极大，而稳进地表火则相对缓慢，危害较小。树冠火是一种更为猛烈的火灾，它发生在森林的树冠层。由于树冠层的可燃物丰富且空气流通性强，火势一旦蔓延将迅速失控。树冠火能烧毁大片森林，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火灾。同样的，根据蔓延情况，树冠火也可分为急进和稳进两种。地下火则相对隐蔽，它发生在林地腐殖层或泥炭层，地表面一般看不见火焰，只有烟雾冒出。这种火可以一直燃烧到矿物层和地下水的部位，持续时间较长，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也较为深远。了解森林火灾的基本种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这类灾害，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
11: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

0: 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上午十一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缓过来了没？同时呢，今天也是寒露节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此时伴着这首就叫寒露的歌曲，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寒露节气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古人呢把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三候菊有黄华。这个时节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经不见了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在民间有谚语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而到此时北方是寒深露重，而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到霜降，北方霜染红叶，而南方蝉尽禾残。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可以说是最美的季节。进入寒露时节呢，尽管万物逐渐的萧瑟，但是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也可以让我们尽享秋天丰收的喜悦。当然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寒露也是农忙之时，这个时候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像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等大田作物逐步的进入了收获的阶段，大蒜呢也开始陆续的播种，晚稻仍然处于抽穗儿、灌浆期。这个时节的天气呢，气温开始降低，昼夜的温差越来越明显，空气当然也更干燥，大家可以适当的食用银耳、山药这些食物，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和蜂蜜水。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大家都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于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大家的内心都充满了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每到节气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吃喝都很重要，是有讲究的。而到了寒露时节，我们适合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确实，时至寒露呢，很多人都会发现天气变得有不一样了。原本的单衣可能要加一件薄衫，而北方的一些地区呢，早晚都已经挂了露水。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带着假期当中积攒的能量，开启新的工作周期。

正如时序带我们从秋初的温热走进深秋的清寒和丰硕，这也是一个蕴藏的季节。俯身拾起眼前的美好，期待季节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寒露的秋天也在舌尖上，寒露前后呢，虾蟹变多了。这个雌蟹黄膏丰韵，正是吃母蟹的好时节。剥开蟹壳，凝润的蟹黄可以绵密留香，也是秋日独有的一份鲜醇。很多人呢，在吃蟹的时候都会佐一杯温热的黄酒，将这橘黄蟹肥的时令滋味尽收于唇齿之间。当然了，到了这个时节，赏橘那是必须要有的仪式感。如果说红叶是深秋的热烈的生命力，那么菊花就是它隐逸潇洒的一面。开在深秋的菊花被古人视为淡名利、超凡俗的象征，百花凋零的时候，唯有菊花不惧寒霜，高洁坚韧的开放。这也是秋的气质，草木褪去青翠，却不曾失了风华，空气渐渐的凉爽，却酝酿万般的丰盈。其实秋天并不是凋零，而是万物沉淀后的一份从容，是人间温柔清旷的好时节。十一的长假已经过去，热闹逐渐的散去，我们的生活又要重新回到正轨，难免会叠加几分秋日的惆怅。而这份低落呢，其实并不奇怪，日照的缩减带来的情绪的起伏，本来就是和我们自然同频的一种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也不必强打精神，勉强的亢奋，我们要允许自己的脚步短暂的慢下来，接纳这淡淡的秋日的愁绪。当然了，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借着寒露的秋意，寻几件小事去安顿我们的身心。登高望层林，赏菊闻暗香，尝一口蟹鲜，拈一块鱼肥，在晚风里慢走片刻，可以让秋日的丰盈驱散渐凉的空气。顺应时节，安顿自己，慢慢的就会发觉，一年的四季都有好景，没有哪一个季节不值得我们奔赴。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近日由云南省商务厅等三部门制定的支持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九条措施印发旨在发挥高速公路在物流网建设中的骨干作用促进物流降本增效昨天是十一长假返程高峰云南省交通运输厅预计当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248.81万辆比平日增长49.71%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截至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惠及超246万人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8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桑·纳格迪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0: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瑞典皇家科学院七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兼和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自然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国庆假期一些新的亮点和玩法。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时间是相邻的，很多人呢都选择了请三天的休假来休13天的超长假期，这样呢就有足够的时间走得更远，玩得更深，体验更多元。而这个超长待机的假期里，文旅消费有些什么样的新亮点呢？我们来回顾盘点一下。让光芒照耀着街心，首先体现出的是文化体验引领出出游的选择。怎么说呢？来自携程的报告显示，在这个长假，名胜古迹博物馆的相关订单同比增长约70%，古镇古街的相关订单量是翻倍，非遗体验类产品的热度也大幅的攀升。对于20到25岁的年轻游客来说，古迹和博物馆几乎成了假日的必选。同时呢，超长假期也让人们有了足够的时间深入的探索，也让一批曾经相对小众的历史建筑和中小博物馆随之的出圈。有着独特而质朴地域文化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也迎来了大客流。来自去哪儿旅行数据的显示，平台酒店的订单覆盖了全国的1000余座县城，信誉酒店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30%。假期里，很多人为了演唱会、音乐节、展览奔赴一座城，也有很多人来到城市郊野，和亲朋好友在民宿里烧烤品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单纯的追求热门的地方，而是清楚的了解我自己喜欢什么，并且为它买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精准惠民，各地的促消费有妙招。很多地方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都推出了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仅是同城旅行平台在10余个热门目的地投放使用的消费券，累计金额就超过了6000万元，同比增长325%。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城市都通过消费券实现了更加精准的引流和激励。你比如说，有的呢是推出专门面向老人和孩子的文旅体的消费券，激发家庭客群的消费热情。有的呢是瞄准了长线游客住宿需求高这样的一个特点，用消费券来鼓励游客进一步的增加停留的时间。各地都在丰富着假日活动的供给，也形成了处处是流量入口的体验场景。你比如说，很多城市像上海，在国庆节假期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演出，推动假日游客流量和消费流量齐升。变坚强，变坚强，我逆着光。这个假期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性价比向新价比转变。这个假期，人们更加倾向于把体验纳入到出行成本的考量当中，这也使得文旅支出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来自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调查发现，去哪儿旅行平台上相当一部分的游客、消费者都是通过请三，甚至是在中秋假期前就抢跑这样的一种错峰的方式，省下了交通费。这些用户呢，他们机票的支出平均呢错峰就能够节省20%，

0: 但是他们机票、酒店住宿、景区门票加总的这个支出，反而比卡点往返的用户增多了13%，预订多地旅游的比例也变得更高，省下了路费，提升在地消费，这也印证了人们花钱买体验的一个需求的特点。今年的超长出游窗口把出行的选择权交给了游客，游客们用更长、更深、更理性的选择来重新的定义旅游的概念，供需两方的双向奔赴也推动着文旅行业更高质量的发展。
1: 有点烦人，有点迷人。
0: 可以说今年的国庆假期，假日经济再次呈现出火热的图景，天气晴好哈，很多人都有出行的意愿。21.3亿人预计跨区域的流动，日均约3亿人在路上，单日的峰值达到了3.4亿。来自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过2400万人，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高速的首日车流7100万辆次，这些数据都实实在在地呈现出了火热的场景。人们确实大规模地出门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盯着这些数字呢，可能就错过了今年国庆最大的变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国庆真正的看点并不在于客流量本身，而在于每一张消费券花出去之后到底流向了哪。钱的第一个重要流向是小团，什么意思呢？来自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短时目的地小团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110%，相关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步攀升。在今年的暑期呢，传统20人以上的大团预订下降了18%，2到6人的家庭小团增长了132%。而特种兵式的旅游已经逐渐的成为了过去式。这一届的游客呢，大多是大交通到达一个地方之后，选择途中的2-3个城市作为据点住宿，再往周边的城市自驾游。每个城市住的时间变得更长，当然玩的也就更加的深入。来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10月1号有20%的游客住进了第二座城市，甚至是第3城的酒店。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很多人都选择了错峰哈，又想出去玩又不想人多，于是呢大家都会拼价错峰出游。品类细分的背后呢，当然也是消费者用钱包在投票。消费者不再愿意被塞进一个50人的大巴里，从一个景点被运到另外一个景点，大家更加倾向于小团。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钱的第一个流向是小团。那么第二个流向呢，就是手艺。什么意思？今年国庆最耐人寻味的消费趋势就是学手艺取代了拍照片，这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的硬通货。国庆节的首日，含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50%。你比如说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凭借水上夜游和实景演绎，让游客仿佛是穿越入画，热度跻身了前5位。北京夷堤港冬季花园的一坊新景主题展览，把自然艺术和城市生活相融，勾勒出未来滨水生活图景，多元的场景持续的释放活力。像洛阳古城国庆高峰期在岗妆造人员大约有5000位，每套平均插7到9支发簪，一天消耗了20多万支发簪呢。最后的再见也数据足以说明有多热哈，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体验经济标签能够概括的。你想，当一个00后，他愿意在一个小城住下来，花上半天的时间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一下扎花灯，学做一下紫陶，那么他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方式就和以往发生了改变。文旅消费正从门票经济开始转向停留经济，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的体验。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能的最后。钱的第三个重要流向呢，就是县城。来自同城旅行数据的显示，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的游玩天数增加了3.2天。国庆节的首日，平台用户将入住全国1000余个县城的酒店，九寨沟县、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县、福建。

0: 平潭、新疆布尔津、江西婺源、四川小金县，这些都是热门县域住宿的头部选择。可以说，过去那些被高速公路一脚油门就掠过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值得专门买张票去住几天的目的地。通过刚才这么一说哈，钱流向了小团，流向了手艺，流向了县城。从这三股钱的流向，其实就指向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钱换了一种花法。在今年的前八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4.9%，商品零售额仅增1.0%。拉长时间的维度，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提升了3.5个百分点，而在2025年达到了46.1%。国庆假期的消费变化呢，也许只是一个缩影。它的背后是一场消费逻辑的底层的切换，这也从原来的拼客流到现在的拼体验，从原来的卖位置到现在的卖内容。对于供给端来说，这就意味着过去的竞争壁垒逐渐的正在瓦解。景区的门票已经不再是护城河了，因为游客要的可不是仅仅到此一游，而是到此一游之后还要不虚此行。一个县城的手工艺作坊，可能比一个5A级景区的标准观光线路，对于很多人来说变得更加的具有吸引力。真正的假日经济的竞争力，不在于你能吸引多少人来，而在于你能让人留下来做什么。谁能够把在地文化变成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传播的内容，当然也许就赢得了这个假期。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时间非常的相近，所以呢，很多的游客都拼出了13天的长假在远方度过，体验一门非遗的手艺，学做一道当地的特色菜，在古村落里放空自己，在热带雨林里飞跃等等。拥有很多新奇体验的又不失惬意的深度漫游，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来自飞猪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古村游的热度较高，这个平台呢预定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了90%。一些村落受到追捧，很多的游客身在其中都感受了当一回本地人的乐趣。确实哈，从我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国庆节的变化。以往呢，能够看到大家晒各种各样的美图，而今年明显晒美图的多了，晒旅程的多了，这个内容可不一样哈。
1: 你别回头。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更多的晒旅程呢，可能是这个到此一游，而今年我看到更多的都是晒内容，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体验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从我的朋友圈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的变化。您的朋友圈发生变化了吗？您的这个国庆假期又是怎么过的呢？也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感受。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盘点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的相关新亮点。稍后见。

0: 小时候。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0: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提供清新的空气、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但森林火灾严重威胁这一宝贵资源。为有效预防，需遵循以下十不要原则：一、禁带火种入林。携带火种是火灾常见原因，进入林区前请确保火种已妥善处理。二、林区禁烟禁火，吸烟和打火把都可能产生火星，极易引发火灾。三、禁止野炊烧烤，山上野炊和烧烤产生的烟雾和火星极易点燃枯叶干枝。四、禁香烧纸放炮，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活动都会产生明火，极易酿成火灾。五、严禁炼山烧荒，炼山烧荒烧田埂草等行为会产生大量火星和热源，增加火灾风险。六、特殊人群禁玩火，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避免意外发生。七、野外禁烧火取暖，在野外烧火取暖极易引发火灾，应选择安全的取暖方式。八、乘车禁扔烟头，乘车时向外扔烟头可能引发火灾，务必确保烟头熄灭后再丢弃。九、林区禁狩猎放火，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狩都是危险行为，极易引发火灾。十、老弱病残禁扑火，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十分危险，应确保安全。遵循这些原则可有效降低森林火灾发生率，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绿色家园。
1: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和大家聊。刚才呢，我们一起和大家一起回顾和盘点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一些消费新亮点、旅游新变化。刚刚说到，我从我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来，原来大家更多在朋友圈晒的是美图，晒的是旅程，而现在晒的更多的是内容。确实，假期旅游的含金量在变高，而且发生着变化。来自飞猪数据显示，今年的国庆假期古村游的热度也很高，这个平台预定的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了90%，一些村落受到追捧，很多的游客身在其中，感受当一回本地人的乐趣。像平遥，山西晋中的平遥县应该说是全国很热门的古城了，在这地方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漫游，在村落发发呆，观古寺古庙，逛平遥国际电影展。还有很多人去远方寻找诗，我们都说诗与远方，到远方寻找诗。有些人呢选择奔现隐于市，还有一些人选择走出国门。在这个国庆假期，出境游的热度也迎来的大幅的增长。我看到有人开玩笑哈，网友说，本来我出去国外度个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就像依然在国内，因为都是中国人。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中国放假了，中国的朋友们都出来旅游了。今年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拼假哈，请几天的公休假，然后把假期拼成了悠长的假期，这样呢体验就更加深度，选择也更加的多元。而兴趣驱动型旅游也正在成为重要的风向标，游客们不再只是看那些必去的清单、必打卡的站点，而是呢，先在社交平台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呢，反向的规划自己的目的地。像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学特色手艺，有的人呢，就为了去追海看一场日出，而有的人呢，是以购物探店作为主线。旅行的逻辑从原来的有什么看什么，变成了我想看什么，我就去哪儿。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钱流向了小团，以往呢这个大团的占比比较多，而且呢近几年传统的大团的占比不断的在持续收缩，十人以内的精致小团、半自由行、定制游的订单占比接近了50%，所以很多的做旅游的一些朋友也在不断的根据大家的需求发生着变化，做着调整，设计行程的时候也会根据当地的游客的旅行偏好，给游客留出更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在长途旅行当中，放空也成为了游客期待的一部分。当前流行的深度漫游，这也映射出了游客对于旅游的便捷性和个人体验度一种需求的上升。这其实呢，从侧面也反映出旅行目的地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服务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
1: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
0: 我们刚刚说到旅游的含金量，尤其是假期旅游的含金量确实越来越高，但是呢，旅游不仅是有经济的属性，其实也有文化的属性。对游客来说，旅游不仅仅是车票、机票、住宿、门票的消费支出，当然也不仅仅是吃喝玩乐、拍照打卡，它还是一种流动的文化体验。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游历山河，开阔胸襟，体悟人生。年轻人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令人奔赴远方，以亲近自然，触摸历史，感受文明。中国的山川湖海承载着自然之美，名胜古迹沉淀着传统文化，红色热土镌刻着峥嵘岁月。游客在旅途当中直观看到的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心感受到的是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和民俗记忆所承载的文化基因。现在的游客外出旅游，一场旅行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观光拍照，更是一次和文化的对话，拓宽眼界，丰富内心，增长见识，提升涵养。当然了， 从游客的这种需求也在对经营者不断的提出

求。旅游热情的高涨带来的经济收益当然显而易见，但是想要持续的获得收益，那么就要高度的重视旅游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的功能。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属性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依托。当然不能为了一时的门票收入就搞过度的商业开发，进而破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够为了追赶暂时的潮流就盲目的推出一些同质化快餐化的一些旅游项目产品，从而失去自己的特点。旅游的意义在于文化浸润精神的成长，坚持文旅的融合，也才能让假日旅游既有可观的经济数据，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色。国庆假期已经过去，旅游我们暂缓一下脚步，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选择错峰哈，可能在国庆之后休一个公休假，也许会更加的具有性价比。但是不管怎么样，可能大家对于旅游的这种需求也是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的。

好，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是旅游，那么国庆假期当然了，很多人也选择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哎，我发现一个变化哈，今年看电影便宜了很多。我和家人去看电影哈，平时买两张票的价格，买，对，两个人如果去看电影的话，只用花平时一个人的钱，这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哈，今天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到目前是11.65亿元。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和《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的前五位。这个国庆假期，很多部电影集中的登陆院线，电影加跨界融合持续的升温，人们徜徉于光影世界，汲取精神滋养。今年的国庆呢，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的新作。刚刚和大家已经说过了，这个票房已经过了11亿了哈。这个电影《神探之痕迹》呢，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轮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国庆档，我首先选择的就是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融入了犯罪、悬疑等很多的元素，用类型片的手法为英模题材影片创作了一种新的路径，所以呢，也有效地激发了大家的观影的热情。这部影片细腻地还原了崔道植的人生轨迹，凭借着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打动人心。而《什么意思夫妇》呢，主打的是一个爆笑喜剧，像《重生二》呢，主打的是硬核打斗，以及《活色生香》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小猪佩奇》呢，当然也不用说了，强调的是合家欢的属性。不同题材类型的影片在这个国庆档同台竞技，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神探之痕迹》的探案元素，《什么意思夫妇》的喜剧底色，也具备一定的这个受众的基础，所以呢，档期的表现也比较稳健。我们也期待国庆档影片之后，这些影片依然能够有较长的长尾效应。今年呢，这个国庆档哈，有一些地方的电影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什么呢？你比如说在北京，围绕今年的中网公开赛，这个华夏电影和北京的百余家影城合作推出了银幕的直播活动，把网球的顶级赛事搬进了电影院，这样呢，既能盘活影院的闲置时段，丰富非票收入渠道，也能够触达观影群体之外的一些新的客群。以后再说，别再。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哈，今年国内首座全 City 类的覆盖影院叫武迪屋，在杭州开门迎客。它打造的是剧院式演艺吧、电影图书馆、懒人沙发厅几个主题的影厅，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去专门的体验。除此之外呢，像上海联合电影院还打造了深夜放映局，

锚定了21点之后的这个夜间的消费窗口开放观影的名额，在假期的前四天累计拉动了1.6万余名的观众消费。影院也在为了迎合大家或者是引领

0: 力。
1: 加密巡逻值守，高峰时段还有派出复学岗、派出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的交警在路上进行那个违章抓拍、那个违停的劝导。在近期针对校园乱群乱犯的开展重点处理，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乱停乱犯的行为，对屡教不改的驾驶员形成严管态势。安全执法、教育进校园加警校联同。
0: 乱停乱放的少了，通行的秩序好了，孩子过马路不再是让人揪心的事，整治的效果家长们看在眼里。
2: 跟以前相比的话，现在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无论是从设施方面也好，或者说是一个环境方面也好，都好很多。经常看到那些警察在一直维持秩序嘛，然后前面也有，后面也有，都在维持秩序，我觉得还是很不错了。
3: 因为现在咱们临沧这个临翔区这个学校都是按照学区来划分的，那应该说每个学校它的学区都是在这个校园周边。我呼吁就是咱们家长朋友们就尽量能够步行接送孩子，如果确实需要开车的话，在学校周边有序的停车的话，也是不会造成太大的拥堵。
0: 一次整治不是终点。记者了解到，当地交管部门正会同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研究金海路及周边的停车泊位规划，从源头缓解停车供需矛盾，让孩子的上学路更加通畅。
1: 接下来我们就是加紧联系还有那个住建部门、国投公司，还有那个自然资源局，要针对外面有条件停车泊位的地方规划停车泊位，减少一部分拥堵。
4: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在很多城市、很多学校的周边都有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校园的周边交通秩序呢，是关乎着学生的安全出行，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校园交通治理既要部门履职发力，也需要全民的共治助力。交管部门谋划泊位的扩容，完善长效的规划，同时呢，我们的家长也要主动的文明接送，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形成家校警联动共治的良好的氛围，以长效护平安，切实的守护师生的出行安全。
5: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以上对三季度上线单位涉及的群众投诉的部分问题进行回访之外，我们也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向一些听众了解一些问题的具体办理情况。
4: 是的，比如说之前有富民县的群众呢，给我们金色热线节目反映，村里用于蓄水灌溉的小坝塘因为常年的失修啊，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影响到了他们的农田灌溉，威胁到周边群众的安全。那么经过我们金色热线栏目向当地部门的反映，各级各部门已经着手进行了修复，截至到9月份，坝塘已经恢复了蓄水的功能，也排除了安全隐患。
5: 太好了。那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节目，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我们也将及时为您转交相关的部门。如果您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请您反馈给我们，我们会持续的跟进。
4: 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金色热线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10月15日，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5: 那今天节目到此结束，再会。
4: 再会。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北京时间13:00。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

0: 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昨天，飞猪客户端发布的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云南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30%， 昆明、大理、丽江的旅游订预订最为热门。根据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平台分析，今年国庆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两个及两个以上城市游玩，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成为省内串游热门选择。近日，昆明安宁市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安家红包购房奖励政策。今年9月1号到12月31号，在安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自然人，可以按照购房款总额的1%申领电子消费券，不设户籍、社保、房产套数的限制。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平均每天超过3亿人次。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明天到10月12号。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表示，乌克兰希望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他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泰国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最新灾情信息说，自9月16号以来，泰国洪灾已造成60人死亡，首都曼谷及27个府受灾。目前，泰国有关部门正持续开展排水救援和灾后救援等工作。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2: 目前20多个在建项目正安全优质加速推进，除 T2 航站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外，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工作也即将进行整体高空提升吊装。截至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东二跑道及附属滑行道东货运机坪已正式投运，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近80%。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3: 我们的工期目标就是要把整个航站楼的网架完成提升，抓住这个黄金施工期，在年底之前完成我们的节点任务。
2: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吨吐量100万吨，年起降63.3万架次设计，包含新建 T2 航站楼、东二、西三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综合交通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更好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0: 国庆假期，云岭大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山水风光、民俗风情、非遗体验轮番登场，吸引8方游客前来打卡。
4: 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菊展期间的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汇聚人气。曲靖市石宗县开启凤凰谷和五龙景区联动模式，水上实景演出。

0: 民族歌舞村舞大赛精彩上演，艳舞降临，火把巡游，多民族打跳轮番登场，游客柳亚兰。
1: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就如同这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不虚此行。
0: 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推出陶窑国庆窑具晚窑系列活动，游客纷至沓来，大家观龙窑、逛窑街、赏陶器，近距离感受千年陶文化与非遗魅力。昆明游客李文：
2: 我们觉得这个陶器也是代表了一种民族的一个特色，给小孩也了解一下我们云南的非遗传承。
0: 西双版纳文旅持续升温，漫听御花园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傣王豫州沉浸式演绎及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精彩呈现，热带花卉园果园农夫采摘体验趣味十足，告庄西双景推出落日咖啡嘉年华，白天度假夜晚逛夜市的新模式点亮夜间文旅消费。昆明游客李波：
3: 风景比较好，拍照也比较出片。
0: 游客玉应涵：
4: 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咖啡很好喝，也很细腻。
0: 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民俗马术展演热闹开赛，百匹骏马同台竞技，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藏地民俗风情。深圳游客于亚群：
5: 跟这种真正的民俗就是走得这么近，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延续下去。
0: 昭通市巧家县首届白鹤滩杯职工运动会火热开赛，赛事全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升温，餐饮住宿市场迎来客流高峰，热门特色餐馆翻台率翻倍，城区各酒店民宿入住热度居高不下。攀越祈福第五季阅览峡谷云游福贡活动举办期间，户外爱好者齐聚高黎贡山脚下，攀登十月亮云梯祈福，饱览怒江大峡谷秋日风光。游客傅先生：
6: 在密林里面穿梭享受这个天然氧吧，还可以观看云海，群山绵延，沿途风景非常的不错。
0: 游客黄女士：
7: 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游客：
8: 欢迎远方的朋友到怒江大峡谷感受我们的秀丽风景。
9: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云南迎来返程高峰，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超过248万辆，较平日增长49.71%。截至昨天中午12时，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机场、火车站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0: 在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实时监测全省高速、国省道和城市主干道车流变化和通行情况。据介绍，返程高峰预计车流量较平时增长50%。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指挥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涛：
10: 靠前部署警力，精准发布出行预警、路况提示，加强与交通运输、气象、卫健等部门联动，依托一路多方协同机制，共同保障广大群众平安顺利、温馨返程。
0: 据气象部门预警，昨天昭通、曲靖、版纳等地会有分散阵雨，公安交管部门对此及时作出提示。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指挥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涛：
10: 返程要合理规划时间路线，避免疲劳驾驶，行车途中请自觉文明守法驾驶，特别是提醒驾驶员，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
0: 在昆明北收费站，22条收费车道全部开启。昆明北收费站副站长陆丽萍：
11: 零点呢就结束了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的免费，那么就在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就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再入站，这样就能减少通行费。
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也迎来返程高峰，昨天一天进出港旅客预计约14万人次，计划进出港航班1019架次。国庆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选择复航加密航线，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内旅客服务部国内直机主任沈林：
12: 晚上在9:30开设这个过夜航班的这个柜台，然后来保障次日出发的一部分旅客。看到就是守晨的呀，老人这样子的特殊的旅客，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引领旅客到登机口。
0: 昨天云南铁路全天预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中老铁路方面国内段发送旅客有望超7万人次，跨境旅客有望突破1000人次。为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国铁

0: 昆明局加开省际、省内列车65.5对，其中夜间动车20.5对。昨天昆明站到发客流预计达29万人次，省内各大站点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旅客返程顺畅舒适。昆明站值班站长李黎：
1: 我们也是增加了几条新的出站流线，夜间也是增开了夜动，开了通宵值守，来满足整个国庆就是收尾的旅客的出行需求。
2: 国庆假期，近7000人次搭乘中老铁路列车进行了跨境游。
3: 莫憨铁路口岸是我国连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门户。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国庆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其中出境客流以东南亚跨境游、亲子游、银发游为主。陕西旅客朱绵梅：
4: 没有预想到从陆路过去它是这么的方便，坐火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路上可以看风景。
3: 由于多项免签政策落地生效，入境外国游客明显增多，叠加华侨探亲、回国团聚人流，口岸出入境高峰显现。为保障顺畅通关，莫憨边检站推出旅游团预陆预检、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入境卡填报点等便利措施，增配英老双语引导警力，设置便民通道，做好客流分流，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5: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噪音，城市的喧嚣

0: 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国庆假期，昆明开往贵州红果的5652次公益慢火车穿行在滇黔山水间，保障沿线村民出行。这趟绿皮慢火车全程261公里，全程票价36.5元，区间最低4元，逢站必停，串联10余座山间小站，是村民赶集带货、探亲出行的便民铁路公交。列车打造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设农货摆放区，配有宫廷秤、喷水壶等设施，方便村民售卖果蔬、野生菌、山货等特产。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另外3趟公益慢火车也保持运行，共同保障山区群众出行，以暖心服务助力乡村发展。国庆假期，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选择到图书馆阅读学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
3: 云南省图书馆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读者中有利用假期巩固知识、潜心学习的学生，有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也有亲子共读、感受书香氛围的家庭读者。大家以书为伴，静心学习、充电，在书香气息中欢度国庆。市民
4: 去玩的话，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感觉比较累，孩子作业也都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不出去玩了，这个假期就想学习一下嘛，那图书馆的氛围要好一点。
5: 马上要考试了嘛，然后就选择来图书馆继续看书。今天来晚了，座位都没有了，然后我在2楼这里来站着选。
6: 图书馆的这个很安静，氛围很好，很适合在这里学习和写作业。
7: 外面环境可能人多比较嘈杂，而图书馆这种就是比较宁静一点、随和，所以呢，你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知识或者心得。
3: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假期阅读需求，国庆期间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各阅览功能区域，优化服务保障，完善阅读环境，持续为市民提供图书借阅、自习阅读、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书香假期不打烊，文化惠民不断档。云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和祥：
8: 国庆假期我们图书馆是正常开馆的，假期的人流量非常多，很多读者呢都到馆里来读书和参加我们许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多年来都是推行了这个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活动，有序的引导读者出入馆，节假日我们都延长1个小时的服务时间。
3: 如今读书学习已经成为昆明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选择、新风尚，大家在书香中积蓄能量，提升自我，让国庆假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
2: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9: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

0: 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7: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8: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国际方面，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就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当地时间7号，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丽江市东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见多云，12到23度，宝山晴12到26度，楚雄晴14到24度，大理晴12到24度，芒市多云见晴18到30度，香格里拉晴1到17度，蒙自多云见晴16到28度，丽江多云见晴9到22度，临沧多云见晴13到26度，卤水晴16到28度，普洱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晴15到28度，景洪多云见晴20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5度，昭通阵雨13到22度，昆明晴见多云12到23度。

0: 黑教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
1: 随行有云挂，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大家好，我来自
4: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2: 阿凡提的故事小朋友们应该都听过，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叫阿凡提之寻开心，邀请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管苏萌小朋友给我们来讲，指导教师向娟。
6: 这天国王闷闷不乐，不管看歌舞还是看杂耍都没有兴致，连左右大臣的讨好也觉得无聊极了。这时国王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欢乐的歌声，原来是开染坊的阿凡提在唱歌。国王大怒道，我不开心，他怎么可以开心？国王的左右大臣连忙附和，还趴在国王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国王顿时有了精神，不一会儿他们就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悄悄溜出了皇宫，来到了染坊，要刁难阿凡提。皇宫里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国王不见了。国王和大臣要染布，对阿凡提说，我要的颜色不是

0: 红色，也不是蓝色，而是天下没有的颜色。阿凡提满口答应，而讲到拿货的日子，阿凡提就说，不是星期一，也不是星期天，除了星期一到星期天，哪天都可以哦。国王一听很生气，却毫无办法，只好离开。不一会儿，阿凡提的染坊来了一个士兵，他传达了国王的最新命令，即日起不准任何人开染坊，违令者斩。过了几个声，原来阿凡提改行做鞋匠，这钉鞋跟的叮叮当当声正好做歌声的配乐。国王火冒三丈，和左右大臣又乔装去找阿凡提，说我要买我手碰到的第一样东西。可是国王在店里兜兜转转，什么都不碰，还总是想去抓阿凡提。转了老半天，国王也没抓到阿凡提，他恶狠狠地说，我就是要买你，把你买回去做我的奴隶，折磨你。说着扑向阿凡提，阿凡提急忙躲开，爬扶梯上了阁楼。国王一看阿凡提身后没有退路，得意极了，这下看你还能往哪里跑。国王也抓着扶梯往上爬，没爬几格，阿凡提就拍手叫道，啊，原来你要买的是我的梯子，你的手碰到的是扶梯。国王慌忙抬起手，一个趔趄从梯子上掉了下来，摔得仰面朝天。阿凡提要把梯子卖给国王，国王跟左右大臣狼狈地走了。
1: 继续来听故事的下半部分吧。
0: 大家好，我是管苏萌，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阿凡提的，名字叫做《寻开心》。不一会儿，又一个士兵来传达国王的最新命令，即日起谁也不准做鞋匠，违令者斩。阿凡提觉得有点诧异，他回想了一下两次来找茬的那三个人，不就是国王和他的左右大臣吗？阿凡提摸了摸胡须，心中有了主意。阿凡提又改行做了一个快乐的木匠，就等着国王再次找上门。果然他们又换了一身装扮来了。国王问阿凡提开心的秘诀，阿凡提笑眯眯地说，这秘诀只告诉穷苦的百姓。国王扯扯自己的衣服说，我就是穷苦的百姓呀，告诉我吧。阿凡提说，是真主赐给他的快乐，让国王和大臣们到半夜去古城的废墟找真主。国王信以为真，当晚他们三个人就来到了古城的废墟。夜深了，这里阴森森的，偶尔飞过一只猫头鹰，尖利的叫声划破夜空。国王和左右大臣吓破了胆。国王做过很多亏心事，在这种环境下更加心虚，生怕自己遭到报应，哪里还顾得上找真主，听着各种诡异的声音，看着各种奇怪的亮光，他们哇哇的乱窜，一不小心摔下土坡，弄得灰头土脸。后来他们竟然被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国王和大臣们苏醒过来，一身疲惫地走回城。

0: 结果城门紧闭，怎么也敲不开。阿凡提和一群乡亲们出现在高高的城墙上，他们说，今天不开城门，我们的国王不见了，要选举新国王。国王气得跳起来，怒道，胡说，我就是国王，快开门。可是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昨天你们不是亲口说自己是穷苦百姓吗？围观的百姓们纷纷点头，国王一时语塞，连忙辩解说自己是昨天故意寻开心。阿凡提可不理他这一套，国王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左右大臣一看形势不对，立刻变了脸，对阿凡提说，我们证明他是假国王，快放我们进去吧。国王气急败坏，跟左右大臣扭打起来。阿凡提和乡亲们想看戏一下，真是出了一口气。
1: 可爱的小蚂蚁怎么会晕倒在石头上呢？三片小花瓣分别对小蚂蚁又做了什么？故事描写了小花瓣对小蚂蚁的同情、关爱和照顾。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金康源小学李雨诺给大家讲的三片小花瓣的故事，选自云南出版集团公司晨光出版社出版的365个睡前故事。
2: 有一只小蚂蚁，从一大早就往家里运粮食，第一趟运了一粒面包渣，刚放进洞里就出来运第二趟，第二趟运的是小甲虫，它已经死了，但是个头比蚂蚁大，小蚂蚁连拉带拽还是运回去了。第三趟是一条吊死鬼，软乎乎的肉虫子，不但身子大还是活的，这回可麻烦了，小蚂蚁刚一咬它，它就把身子一挺，把小蚂蚁弹出好远好远。小蚂蚁不甘心，可吊死鬼也不好惹，后来小蚂蚁给弹到一块石头上，摔得晕了过去。小蚂蚁躺在石头上半晌没动，正午的太阳烤着它，眼看就要被烤死了。石头旁边长着一棵树，树上开满了花，有一片小花瓣看见小蚂蚁很可怜，就乘着清风飘下来落在小蚂蚁身上。粉红色的花瓣给小蚂蚁搭起了小帐篷，小蚂蚁慢慢地醒过来了，它一点劲儿也没有，动了动身子，叹了口气说，可急了。又有一片小花瓣飘下来，对小蚂蚁说，你咬我一口，你就能喝到又香又甜的水了。小蚂蚁问，那你不怕疼吗？不要紧，我不怕，你咬吧。小蚂蚁咬了一口，果然喝到又香又甜的水了。它站起来走了几步，感到腿发软，又躺下了。这时第三片小花瓣飘落下来，它说，小蚂蚁，你大概是太饿了，来，我像面包，你吃几口就有劲儿了。小蚂蚁赶忙说，不不，我把你吃了你怎么办呀？不要紧，吃吧吃吧。小蚂蚁一边吃一边呜呜地哭，它多么心疼小花瓣呀。小蚂蚁吃了一口，问，小花瓣，你很疼吧？不要紧，吃吧吃吧。小蚂蚁吃饱了，谢谢谢谢，一边往家走，一边回头望着那棵树和树上盛开的花朵。
1: 谦虚是一种美德，可是谦虚要发自内心，否则就会让人啼笑皆非。今天来听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赵子佳讲的故事，谦虚过度。
3: 大家好，我是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赵子佳，今天我给大家讲故事是谦虚过度。水牛爷爷是森林世界公认的谦虚人，很受大家的尊重。小白兔夸他，水牛爷爷的劲最大了。哎，过奖了，犀牛野牛劲都比我大。

0: 小山羊夸他：水牛爷爷贡献最多了。他就说：
1: 哎，不能这样讲啊，奶牛吃下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它的贡献比我多。
0: 狐狸艾克很羡慕水牛爷爷谦虚的美名，他想，我也来学习一下谦虚吧，这谦虚太好学了。他想，水牛爷爷的谦虚不就是这两点吗？一是把自己的什么都说小一点，二是把自己的什么都说少一点。嗯，对，就是这样。一天，艾克遇到一只小老鼠，小老鼠看到艾克有一条火红蓬松的大尾巴，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2: 哎呀，艾克大叔，你的尾巴真大呀。
0: 艾克学着水牛爷爷的口气弯弯嘴说：
1: 哎，过奖了，你们老鼠的尾巴比我大多了。
2: 啊，什么？
0: 小老鼠大吃一惊：
2: 你长那么长的四条腿，却拖根比我还小的尾巴？
0: 艾克谦虚地说：
1: 哎，不能这么讲了，我哪有四条腿，三条了，三条了。
0: 小老鼠以为艾克得了精神病，吓跑了。艾克的谦虚没有换来美名，倒换来一大堆谣言。大家说：
2: 哎，森林世界出了一条妖怪狐狸，只有三条腿，还拖一根比老鼠还小的尾巴。
3: 谢谢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也谢谢在往期节目中给予过我们支持的你。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5: 我们都知道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但是您知道吗？读书的好处可不止这些。阅读可以提升睡眠质量，睡眠是身体自我保养的手段，而阅读恰恰可以改善睡眠。2021年，有学者招募了991名志愿者，将其分为两组，一组睡前看会儿书，另一组作为对照组，之后展开为期一周的实验，调查两组志愿者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在干预组中，42%的人感觉睡眠质量有所提高，而在对照组中，这一比例仅为28%。换句话说，睡前阅读可以显著改善睡眠。阅读还可以改善情绪。怎么保持心情舒畅呢？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是一个好办法。定期和亲友聚聚，聊聊工作上的事情，分享一下生活感受。大量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情绪，减少抑郁，降低心血管病死亡率。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阅读小说可以显著提升同理心，还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虽然这是一项相关性研究，而相关性不等于因果，不过以常理而言，同理心变强，与人打交道的时候自然如鱼得水。阅读可以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对大脑来说，如果认知储备足够，即使遇到病理损害，也能保持正常的功能。反过来说，伤害超出了临界值，便会出现痴呆等表现。

年龄的增长，有些疾病极难避免，不过认知储备足够多，可以缓解疾病的影响。一项研究显示，每周读一次书就可以延缓认知能力的下降。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聚焦云南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这个热点，那之后呢我们会一起来感受国庆假期精彩的云南文旅热度。好，我是李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发现新云南，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情况。拥抱阳光，

0: 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国庆假期，咱们昆明的整体的天气可以说是晴好。那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云南省天气整体会呈现多云为主，局地有分散性的降雨态势。省内的降雨空间部分差异较大，那么强对流天气可以说是较为活跃。云南的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南部、西北部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台预计9号到10号降水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在滇东北、滇中和滇西南、滇南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天气，这其中昭通的北部降雨较为突出，那么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全省的昼夜温差持续的加大，早晚凉意会增强，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早晚别忘了增添衣物。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云南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推进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不断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和文化光华。我们来了解。
2: 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艾思奇百姓宣讲团成员薄燕婷：
3: 乡亲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2: 国庆前夕，在腾冲市和顺镇的艾思奇纪念馆，一场宣讲活动正在举行。2020年1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腾冲市和顺古镇，在艾思奇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6年来，总书记的深切期许在集编之城落地生根。腾冲市和顺镇居民李户：
4: 内容生动，不枯燥，这种宣讲方式我们很喜欢，听得进切，听完后很有收获。
2: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如今腾冲市将艾思奇百姓宣讲团五老宣讲员、中青年理论骨干、党校教师、驻村工作队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进行整合，组成400多人的宣讲队伍，形成一支扎根群众、永不撤走的理论轻骑兵，同时坚持宣讲加服务，干部围坐火堂收集诉求，现场交办现实反馈，一件件民生实事随之落地。腾冲市委宣传部理论股工作人员孙学孔：
5: 2020年以来，我们全市累计开展宣讲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8000余场，受众约26万余人次，覆盖了我们全市近半数常住人口，真正做到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2020年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南联大就职考察调研，了解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激发创新、传承文化。今年7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正式发布，体验者可以跨越80年时空，亲身感受当年联大师生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体验者罗红：
6: 感受到当时西南联大学子和学者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是努力学习、治学救国。
2: 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是云南辨识度极高的红色文化名片，这部 VR 作品的应用成为数字赋能打造西南联大文化 IP 的生动实践。西南联大沉浸式探索中心工作人员杨雅倩：
7: 让联大的历史可观，让联大的精神可感，让我们的这个联大精神在数字世界里面生生不息。
2: 活化利用，传承赋能。随着国庆节、新米节双节的到来，临沧市沧源县

0: 各大景区、边境村寨早早备足节庆氛围，丰收体验、民俗展演、游园活动陆续上新。沧源县旅投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1: 重点打造迎新道、春新米、耕好联欢等沉浸式民俗体验，就是想让游客走进来，沉浸式感受佤族丰收文化，体验最地道的佤乡风情。
0: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沧源县持续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把传统民俗转化为文旅资源，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产业。沧源县文旅局局长罗凌友：
2: 保护传承好佤族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群众富起来、边疆稳起来。
0: 下一步，云南还将创新用好文化资源，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强旅游旅居，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对接市场，打造品牌，形成产业。一幅牢记嘱托、文化铸魂的壮美画卷正在云岭大地徐徐展开。
3: 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了数万亿元的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对于云南的报道。
4: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5: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红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4: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6: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4: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7: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8: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4: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
3: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我们去看一看。
9: 目前20多个在建项目正安全优质加速推进，除 T2 航站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外，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工作也即将进行整体高空提升吊装。截至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东二跑道及附属滑行道东货运机坪已正式投运。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近80%。中建3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10: 我们的工期目标就是要把整个

0: 黄鳝楼的网架完成提升，抓住这个黄金施工期，在年底之前完成我们的节点任务。
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年起降63.3万架次设计，包含新建 T2 航站楼、东二、西三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综合交通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更好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2: 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止到10月7号的24点，国庆节假期，中缅边境瑞丽口岸出入境旅客总数突破了10万人次，中缅包波民间交往和边境文旅交流活力充分迸发，边境口岸对外开放能级持续彰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惠民的民生福祉，也是昆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的生态底色。近年来，昆明市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滇池水质和水生态以及水环境的持续改善。我们来了解。
3: 滇池湖滨草木葱茏，波光粼粼，水面上海菜花点点白花随风摇曳，滩涂湿地里鸟类翩跹起舞，湖水中土著鱼类自在游弋，展现出勃勃生机景象。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4: 现在的观测结果呢，像我们的植物呢，现在已经有303种，观察到的鸟类呢，从80多种涨到了现在的175种，我们的鱼类呢，恢复到了现在的一个26种这么一个状况。
3: 科学精准的治水举措为滇池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根基，让湖泊生物多样性持续提质扩容。宋任斌深耕滇池生态修复研究多年，全程见证了滇池生态环境的蜕变升级。他介绍，自2018年以来，滇池已建成163公里的湖滨生态保护带，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显著。而生态改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滇池动植物群落的全面复苏，曾经消失的本土物种频频回归，生态链愈发完整稳定。宋任斌：
4: 我们现在逐步要准备在一些近岸的一些适宜的水域，利用现在的这些水资源的科学调配，来进行这个水下的生态修复，来重点恢复这些土著的水生植被，同时的话也为这些底栖动物和鱼类呢恢复呢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
3: 相关部门正在把滇池治理的工作重心从湖滨沿岸逐步转向湖内的生态修复。目前，在草海和东风坝已先期建成2块国内领先的生态修复实验示范基地，取得了良好成效。宋任斌：
4: 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水体的一个透明度的话，从大概0.3到0.6米提升到了现在的1.6到2米之间。那这个的话，就是为我们的水生生物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有利的一个条件。
3: 作为高原浅水湖泊，滇池水体交换缓慢，季节性拦藻水滑防控始终是治理的重点与难点。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修复处副处长杨泽亚：
5: 我们探索建立了一个近岸拦藻水滑防控及水体景观门前五包的一个责任制，然后近岸及湖滨湿地坑库滩拦藻防控网格化的一个责任体系，压实了相关责任区域的一个管理责任，相当于就是构建了一个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一个联防联控的一个体系。
3: 依托专业除藻作业船队，搭配拦藻软围格导流技术，昆明精准聚集浮游藻类进行集中离岸处置，大幅提升除藻效率。通过打捞控藻、工程除藻、生态抑藻、水系调度多重举措并行，从源头削减拦藻污染负荷，持续稳住水质治理成果。
2: 日前，昆明市松林县2026年增值放流活动在上游水库启动，全县14座水库以及牛栏江同步投放白鲢鱼、花鲢鱼和高背鲫鱼等鱼苗，通过投放滤食性鱼类来改善水域水环境，维护水生生物的平衡。全省首个网络餐饮外卖聚集示范区近日在昆明市盘龙区启动，将会通过集中布局以及数字监控和统一管理，

0: 来探索破解外卖行业后厨看不见、配送管不住以及责任压不实等监管难题，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网络餐饮外卖聚集示范区项目一期位于盘龙区桃园综合楼，规划了70个标准化档口，入住商户可以共享仓储、排污、油烟处理等公共设施，实现粗加工、烹饪、打包、取餐动线分离。所有后厨都接入了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系统，高清画面同步推送到监管平台和主流外卖平台，消费者点餐时就能实时查看商户后厨的情况。商户代表张学先：
2: 一方面，标准化的食安管理、统一的行业规范，帮助我们降低了经营的风险，减少运营的隐患，让我们可以专心做品质、做服务；另一方面，示范区的品牌赋能、行业资源和公信力背书，也极大提升了我们门店的线上口碑和消费者信任度，有效带动了单量和客流稳步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珍惜这次优质发展平台，主动对标行业高标准、诚信经营，严守食安底线。
1: 针对外卖行业后厨看不见、配送管不住、责任压不实的监管难题，盘龙区将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服务的要求，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探索行业治理新生态，整合优质餐饮资源，推动商户集中规范经营，织密食品安全全链条防护网。盘龙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小博：
3: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政府搭台、企业入驻、社会共治，达到共同的目的，推动我们整个外卖行业健康蓬勃的发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让企业留下来、留得住，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就业的岗位机会，同时促使我们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能够通过百姓群众的日常监督和我们平台骑手的日常送餐过程当中，达到我们整体的共治、共享、共建的目的。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感受咱们在国庆节期间云南的文旅热度。记者今天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的国庆期间，云南游客接待和旅游消费稳步增长。一号到七号，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了4.8%和4.5%。游客人均日消费呢是489.01元，平均停留2.8天。全省220家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达到了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67.39万人次，同比增长2.3%和2.1%。

0: 来电，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五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

0: 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感受国庆假期咱们云南的文旅热度。国庆假期，云岭大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山水风光和民俗风情以及非遗体验可以说是轮番登场，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1: 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菊展期间的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汇聚人气。曲靖市石宗县开启凤凰谷和五龙景区联动模式，水上实景演出、民族歌舞、村舞大赛精彩上演，雁步降临、火把巡游、多民族打跳轮番登场。游客柳亚兰：
2: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就如同这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不虚此行。
1: 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推出陶窑国庆窑具晚窑系列活动，游客纷至沓来，大家观龙窑、逛窑街、赏陶器，近距离感受千年陶文化与非遗魅力。昆明游客李文：
3: 我们觉得这个陶器也是代表了一种民族的一个特色。

0: 特色，给小孩也了解一下我们云南的非遗传承。
1: 西双版纳文旅持续升温，漫听御花园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傣王豫州沉浸式演绎及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精彩呈现，热带花卉园、果园农夫采摘体验趣味十足。告庄西双景推出落日咖啡嘉年华，白天度假夜晚逛夜市的新模式点亮夜间文旅消费。昆明游客李波：
2: 风景比较好，拍照也比较出片。
1: 游客玉应涵：
3: 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咖啡很好喝，也很细腻。
1: 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民俗马术展演热闹开赛，白匹骏马同台竞技，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藏地民俗风情。深圳游客于亚群：
4: 跟这种真正的民俗就是走得这么近，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延续下去。
1: 昭通市巧家县首届白鹤滩杯职工运动会火热开赛，赛事全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升温，餐饮住宿市场迎来客流高峰，热门特色餐馆翻台率翻倍，城区各酒店民宿入住热度居高不下。攀越祈福第五季阅览峡谷云游福贡活动举办期间，户外爱好者齐聚高黎贡山脚下，攀登十月亮云梯祈福，饱览怒江大峡谷秋日风光。游客傅先生：
5: 在密林里面穿梭享受这个天然氧吧，还可以观看云海，群山绵延，沿途风景非常的不错。
1: 游客黄女士：
6: 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游客：
7: 欢迎远方的朋友到怒江大峡谷感受我们的秀丽风景。
8: 这两天，昆明斗南花市的向日葵、秋菊和玫瑰、百合等应季的鲜花集中上市，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选购打卡。斗南花市也同步推出了2026滇池美食季分会场活动，打造集赏花、购花和花艺体验以及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旅消费场景，让秋日赏花经济持续升温。
9: 金秋时节，斗南花市货源充足，品类丰盈，向日葵、秋菊、玫瑰、百合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满目缤纷，花香满城。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昆明秋日鲜花持续盛放，品质新鲜，品类繁多。不少本地市民前来选购鲜花，装点家居生活，提升日常幸福感。众多外地游客慕名打卡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市场，沉浸式感受世界春城花都的独特魅力。游客
10: 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9: 游客
11: 花也比较新鲜，挺多品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挨个这个绣球会寄回去，昆明这块它这个空气比较新鲜，然后风景也比较美。
9: 市民
12: 一进来就各种花香，然后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就是很多的鲜花。
9: 游客
13: 我觉得这花很漂亮，然后也很实惠。这个叫什么多头玫瑰吧，因为我觉得它跟我这个花环比较搭配，所以我买了这个。
9: 如今的斗南花市早已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赏花、购花、花艺 DIY、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鲜花业态、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集聚人气，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双向增收。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许丽：
14: 我们依托斗南花卉特色资源，持续做强花纹旅融合文章，把斗南打造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具象化场景。在这个国庆呢，我们推出了2026滇池美食丰富季呈贡斗南花市分会场活动，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同步呢，我们也升级小红花志愿导览服务体系，进一步的保障游客的权益。在下一步，我们会也将把斗南花市片区文旅资源和滇池沿岸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把短期的客流升级为长期的旅居流量。
9: 一园秋菊绘秋景，一城繁花兴文旅。从景区精品花展到市井鲜花烟火，昆明充分发挥四季花开的生态优势，拉长秋日赏花链条，丰富文旅消费业态。繁花半亮城市，花香激活经济，持续升温的秋日赏花经济不断释放城市活力，传递民生暖意。

0: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红河州各就是沙甸街道烟火升腾，客流涌动，连续四年举办了吃在沙甸美食集市，火热出圈。一场特色的美食盛宴就聚拢了八方人气，在持续释放的假日消费活力同时，以美食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市井烟火成为消费提振和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
1: 美食集市上人声鼎沸，沙甸本地烤牛羊肉、油淋干巴、手工糕点、特色凉米线等经典美食香气扑鼻，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此外，不少外地商户也带来了肉夹馍、手抓饭、烤包子等天南地北的特色小吃。新疆美食摊主仙金康：
2: 我们是从新疆吉林过来的，是专门卖就是新疆的烤羊排，还有烤包子啊，手抓饭，很受这边的人的喜欢。羊排的话可能要走一个30斤左右吧，然后烤包子的话可能在200多个左右，抓饭的话每天要满满一大锅。我们计划以后每个美食节都会来，把新疆的特色带过来让大家品尝。
1: 近年来，沙甸街道深耕特色美食 IP， 持续打造规范化、品牌化的美食集市活动，让吃在沙甸成为知名文旅品牌。依托短视频新媒体传播，沙甸美食集市成为省内外游客的网红打卡地，线上的流量热度持续转化为线下的实地客流。外婆的味道摊主马宇豪：
3: 很多游客呢都是首先刷到短视频来到咱们沙甸美食街，这两天的销量的话呢大概就是100多条，好的时候200多条，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顾客，新疆的，从青海的，从昆明的，玄宁的，直接就冲着这条鱼过来的有很多。这次的话是我第四次过来摆了。
1: 集市的规范化运营为本土商户搭建起展示自我、拓宽销路的平台，不少本地经营户借集市打响名气，实实在在享受到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小四婶烧烤店主马丽丹：
4: 我们家煮烤羊排、榴莲饼、各种烤串，我们的销量还满意。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吃在沙甸的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本届美食集市共设置摊位170余个，汇聚省内外超1000种特色风味美食。热闹的街巷里，本土烟火与外地风味交织碰撞，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双节出游体验，也打造出具有包容性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
5: 我们来沙甸美食街来了2-3次了，然后每次都是吃了还想来。
1: 据了解，截至10月8号，到美食街打卡的游客累计48.9万人，营业收入达1837万元。旺盛的人气带动商户增收，各族群众相聚于此，共享美食，增进情谊，让交往交流交融落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各就是沙甸街道金川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旭：
6: 我们老百姓在我们商家得到了很多的实惠，赚到了真金白银，进一步得到了生活上的品质的提高和我们幸福感的提升。通过我们这个美食集市，我们的公民手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得到了一个落地生根开花机构。
0: 黄金周啊，是婚庆消费的一个旺季，在热门目的地婚礼城市大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了传统的婚礼固有的模板，选择了主打简约、小众和沉浸式体验的目的地婚礼，把婚礼和旅拍以及蜜月都放在了风花雪月的苍山洱海之间。这一新兴业态正在带动婚庆行业的转型和城市文旅消费升级。
1: 大理洱海畔，一场小型婚礼正在举行，布满鲜花的草坪上，来自山东的新娘文玉和新郎张良并肩而立，在现场20多位亲友的见证下，这对新人在苍山洱海边许下誓言，没有繁琐的接亲流程，整个仪式温馨而浪漫。新娘文玉：
7: 像我们今天这个场地背后就是苍山和洱海，苍山为誓，洱海为盟嘛，风花雪月是很浪漫的，所以我觉得它和婚礼是很适配的。现在正逢国庆11假期嘛，我正好就带着朋友家人一起出来游玩，然后大理呢又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所以最终我们选择了这里。

0: 目的地婚礼就是把婚礼、旅拍和蜜月打包在风景好的地方一起办。这种轻量化、小而美的婚礼形式，正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苍山洱海自带的流量 IP 以及可控透明的消费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到大理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目的地婚礼。记者走访了解到，以大理为例，一场小型目的地婚礼包含场地布置、妆造、摄影、主持仪式等全套服务，价格区间普遍在2万元至5万元，加上新人及亲友的往返机票、食宿和景区游览，整体花费约在10万元以内。目的地婚礼还直接拉动了住宿、交通、餐饮等关联消费。新人亲友王超。
1: 我妹妹的这种婚礼带给我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带来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视觉体验和精神的享受，而且它可以让我们在大理的这种苍山洱海之间去体味这种大自然，让我们远离了所谓的现代城市的这种喧嚣，所以非常好的这个体验。
0: 从办一场婚礼到赴一座城，目的地婚礼正推动一次性观光消费向链条式情感消费升级。政策红利进一步降低了异地消费的门槛。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起正式实施，新人无需奔波返回户籍地，可以在目的地完成领证、办婚礼和短途蜜月，省下的路费和假期时间又转化成了在目的地的吃住行消费。婚礼策划人杨澜。
2: 传统婚礼的话呢，一般你要接待很多宾客，比如说自己的朋友以外，父母的长辈那边的朋友，还有就是男方的这边的朋友，可能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你都得去招呼一下。这种目的地婚礼的话呢，它可能就更呈现的就是你跟你亲近的人，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去有一个就是很零距离的心与心的一个沟通。
3: 在这个假期，看书充电成了不少人的度假选择。在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刚刚投入到使用。那么市民在这里不仅可以饱览群书，还可以参与非遗体验活动，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文化气息节日。
0: 这个空间把阅读、艺术展览、非遗体验和户外文化休闲融合在一起，为市民提供可持续、全龄段、常态化的惠民文化服务，打造了一个可读、可看、可参与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昆明市图书馆馆长夏曦。
4: 喜悦之间，它不仅仅是昆明市图书馆的一个藏书的地方，而是让广大的市民在这里可以社交、可以阅读、可以手作，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阅读与一切美好生活共同共荣共生的一个空间。
0: 空间内还会不定期展出云南本土绘画、书法、摄影精品，并推出非遗剪纸、亲子花艺、咖啡渣手绘箱包等公益体验活动，吸引市民参与。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运营团队负责人靳松。
5: 我们计划一年要至少要开展20场以上的，基本上是每个月都有1到2场活动，无论是现代后现代的艺术也好，包括是我们说表现主义也好，包括我们说是这种陈设主义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展示的。我觉得这块将来也是成为青年艺术家一个展示自我、展示我他自己的一个思想的地方。
0: 为满足全年龄段市民的文化需求，空间还制定了分时段的全龄课表，针对老年群体开设银发书香时光，有书法鉴赏、国画、手机摄影、养生分享等课程，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针对少年儿童设置童趣书香时光，推出绘本工坊、国潮手工等活动，丰富课余生活。面向青年群体则开展书香夜话、即兴戏剧等特色课程，满足社交、审美和自我提升需求。市民董女士，
6: 看见这个阅读空间的话呢，就特别的舒服，就感觉这个把阅读带进了生活当中，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面呢，让自己感受到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喜悦。
0: 市民卢女士，
7: 我觉得就是在未来这个空间，就是能够让读者对读书能够更喜爱、更喜欢来到这个环境里面读书，而且呢，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空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多元化的一些阅读体验的一些活动，然后能够让读者参与进来。
0: 未来喜悦之间将发挥

书馆文献资源优势，深化阅读加美育融合，联动本土艺术家和非遗传承人，挖掘春城本土文脉，坚持普惠导向，把更多高质量的展览、课程、沙龙送到市民身边。

0: 我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

0: 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探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我们现在要出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 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在听广播的，这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贴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86599。 400608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 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实际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86599，400608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 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86599，40060886599。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1: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 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王珂，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了解到新闻速览。记者今天从云南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旅客205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4.8%、4.5%。 云南省商务厅消息，国庆假期全省16个州市以节庆 IP 带动假日消费。截至10月6号，全省商务领域彩云系列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超80亿元。据第三方监测数据，国庆假期云南省线下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5.1%， 消费人次同比增长 5.5%。 全省20个重点监测步行街商圈累计客流量超1200万人次，累计营业额超10亿元。今年国庆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本批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天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幅超过4%，达到每桶104.26美元。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详细的新闻。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1: 目前20多个在建项目正安全优质加速推进，除 T2 航站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外，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工作也即将进行整体高空提升吊装。截至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东二跑道及附属滑行道东货运机坪已正式投运，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近80%。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2: 我们的工期目标就是要把整个航站楼的网架完成提升，抓住这个黄金施工期，在年底之前完成我们的节点任务。
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年起降63.3万架次设计，包含新建 T2 航站楼、东二、西三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综合交通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更好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0: 国庆假期，云岭大地的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山水风光、民俗风情、非遗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3: 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菊展期间的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汇聚人气。曲靖市石宗县开启凤凰谷和五龙景区联动模式，水上实景演出、民族歌舞、村舞大赛精彩上演，雁步降临、火把巡游、多民族打跳轮番登场。游客柳亚兰：
4: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就如同这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不虚此行。
3: 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推出陶窑国庆窑具晚窑系列活动，游客纷至沓来，大家观龙窑、逛窑街、赏陶器，近距离感受千年陶文化与非遗魅力。昆明游客李文：
5: 我们觉得这个陶器也是代表了一种民族的一个特色，给小孩也了解一下我们云南的非遗传承。
3: 西双版纳文旅持续升温，漫听御花园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傣王豫州沉浸式演绎及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精彩呈现，热带花卉园果园农夫采摘体验趣味十足，告庄西双景推出落日咖啡嘉年华，白天度假夜晚逛夜市的新模式点亮夜间文旅消费。昆明游客李波：
6: 风景比较好，拍照也比较出片。
3: 游客玉应涵：
7: 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咖啡很好喝，也很细腻。
3: 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民俗马术展演热闹开赛，百匹骏马同台竞技，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藏地民俗风情。深圳游客于亚群：
8: 跟这种真正的民俗就是走得这么近，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延续下去。
3: 昭通市巧家县首届白鹤滩杯职工运动会火热开赛，赛事全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升温，餐饮住宿市场迎来客流高峰，热门特色餐馆翻台率翻倍，城区各酒店民宿入住热度居高不下。攀越祈福第5季月览峡谷云游福贡活动举办期间，户外爱好者齐聚高黎贡山脚下，攀登十月亮云梯祈福，饱览怒江大峡谷秋日风光。游客傅先生：
9: 在密林里面穿梭享受这个天然氧吧，还可以观看云海群山绵延，沿途风景非常的不错。
3: 游客黄女士：
10: 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游客

0: 远方的朋友到怒江大峡谷感受我们的秀丽风景。
1: 近年来，昆明市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四类，并持续向好。
2: 滇池湖滨，草木葱茏，波光粼粼，水面上海菜花点点白花随风摇曳，滩涂湿地里鸟类翩跹起舞，湖水中土著鱼类自在游弋，展现出勃勃生机景象。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3: 现在的观测结果呢，是我们的植物呢，现在已经有303种，观察到的鸟类呢，从80多种涨到了现在的175种，我们的鱼类呢，恢复到了现在的一个26种这么一个状况。
2: 科学精准的治水举措为滇池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根基，让湖泊生物多样性持续提质扩容。宋任斌深耕滇池生态修复研究多年，全程见证了滇池生态环境的蜕变升级。他介绍，自2018年以来，滇池已建成163公里的湖滨生态保护带，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显著。而生态改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滇池动植物群落的全面复苏，曾经消失的本土物种频频回归，生态链愈发完整稳定。宋任斌。
3: 我们现在逐步呢要准备在一些近岸的一些适鱼的水域，利用现在的这些水资源的科学调配，来进行这个水下的生态修复，来重点恢复这些土著的水生植被，同时的话也为这些底栖动物和鱼类呢恢复呢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
2: 相关部门正在把滇池治理的工作重心从湖滨沿岸逐步转向湖内的生态修复。目前在草海和东风坝已先期建成2块国内领先的生态修复实验示范基地，取得了良好成效。宋任斌。
3: 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水体的一个透明度的话，从大概0.3到0.6米提升到了现在的1.6到2米之间。那这个的话，就是为我们的水生生物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有利的一个条件。
2: 作为高原浅水湖泊，滇池水体交换缓慢，季节性拦藻水滑防控始终是治理的重点与难点。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修复处副处长杨泽亚。
0: 我们探索建立了一个近岸拦藻水滑防控及水体景观门前五包的一个责任制，然后近岸及湖滨湿地坑库潭拦藻防控网格化的一个责任体系，压实了相关责任区域的一个管理责任，相当于就是构建了一个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一个联防联控的一个体系。
2: 依托专业除藻作业船队，搭配拦藻软围格导流技术，昆明精准聚集浮游藻类进行集中离岸处置，大幅提升除藻效率。通过打捞控藻、工程除藻、生态抑藻、水系调度多重举措并行，从源头削减拦藻污染负荷，持续稳住水质治理成果。
1: 十一黄金周是婚庆消费的旺季，在热门目的地婚礼城市大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传统婚礼的固有模板，把婚礼、旅拍和蜜月都放在了风花雪月的苍山洱海之间。这一新业态正带动着婚庆行业转型和城市的文旅消费升级。
2: 大理洱海畔，一场小型婚礼正在举行。布满鲜花的草坪上，来自山东的新娘文玉和新郎张良并肩而立。在现场20多位亲友的见证下，这对新人在苍山洱海边许下誓言，没有繁琐的接亲流程，整个仪式温馨而浪漫。新娘文玉：
4: 像我们今天这个场地，背后就是苍山和洱海，苍山为誓，洱海为盟嘛。风花雪月是很浪漫的，所以我觉得它和婚礼是很适配的。现在正逢国庆十一假期嘛，我正好就带着朋友家人一起出来游玩，然后大理呢又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所以最终我们选择了这里。
2: 目的地婚礼就是把婚礼、旅拍和蜜月打包在风景好的地方一起办，这种轻量化小而美的婚礼形式正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苍山洱海自带的流量 IP 以及可控透明的消费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到大理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目的地婚礼。记者走访了解到，以大理为例，一场小型目的地婚礼包含场地布置、妆造、

0: 摄影、主持仪式等全套服务，价格区间普遍在2万元至5万元，加上新人及亲友的往返机票、食宿和景区游览，整体花费约在10万元以内。目的地婚礼还直接拉动了住宿、交通、餐饮等关联消费。新人亲友王超：
1: 我妹妹的这种婚礼带给我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带来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视觉体验和精神的享受，而且它可以让我们在大理的这种苍山洱海之间去体味这种大自然，让我们远离了所谓的现代城市的这种喧嚣，所以非常好的这个体验。
0: 从办一场婚礼到赴一座城，目的地婚礼正推动一次性观光消费向链条式情感消费升级，政策红利进一步降低了异地消费的门槛。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起正式实施，新人无需奔波返回户籍地，可以在目的地完成领证、办婚礼和短途蜜月，省下的路费和假期时间又转化成了在目的地的吃住行消费。婚礼策划人杨澜：
2: 传统婚礼的话呢，一般你要接待很多宾客，比如说自己的朋友以外，父母的长辈那边的朋友，还有就是男方的这边的朋友，可能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你都得去招呼一下。这种目的地婚礼的话呢，它可能就更呈现的就是你跟你亲近的人，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去有一个就是很零距离的心与心的一个沟通。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6: 全天新闻纵览继续和您关注新闻。金秋时节，斗南花市推出2026滇池美食季分会场活动，打造集赏花、购花、花艺体验、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旅消费场景，让秋日赏花经济持续升温。
0: 金秋时节，斗南花市货源充足，品类丰盈，向日葵、秋菊、玫瑰、百合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满目缤纷，花香满城。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昆明秋日鲜花持续盛放，品质新鲜，品类繁多。不少本地市民前来选购鲜花，装点家居生活，提升日常幸福感。众多外地游客慕名打卡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市场，沉浸式感受世界春城花都的独特魅力。游客
7: 慕名而

0: 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华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1: 游客
2: 花也比较新鲜，挺多品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挨个这个绣球也被寄回去，昆明这块它这个空气比较新鲜，然后风景也比较美。
1: 市民
3: 一进来就各种花香，然后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就是很多的鲜花。
1: 游客
4: 我觉得这花很漂亮，然后也很实惠。这个叫什么多头玫瑰吧，因为我觉得它跟我这个花环比较搭配，所以我买了这个。
1: 如今的斗南花市早已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赏花、购花、花艺 DIY、 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鲜花业态、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集聚人气，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双向增收。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许丽：
5: 我们依托斗南花卉特色资源，持续做强花文旅融合文章，把斗南打造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具象化场景。在这个国庆呢，我们推出了2026滇池美食丰富季呈贡斗南花市分会场活动，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同步呢，我们也升级小红花志愿导览服务体系，进一步的保障游客的权益。在下一步，我们会也将把斗南花市片区文旅资源和滇池沿岸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把短期的客流升级为长期的旅居流量。
1: 一园秋菊绘秋景，一城繁花兴文旅。从景区精品花展到市井鲜花烟火，昆明充分发挥四季花开的生态优势，拉长秋日赏花链条，丰富文旅消费业态。繁花半亮城市，花香激活经济，持续升温的秋日赏花经济不断释放城市活力，传递民生暖意。
6: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红河州各旧市沙甸街道烟火升腾，客流涌动。连续四年举办的吃在沙甸美食集市火热出圈，市井烟火成为消费提质、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
1: 美食集市上人声鼎沸，沙甸本地烤牛羊肉、油淋干巴、手工糕点、特色凉米线等经典美食香气扑鼻，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此外，不少外地商户也带来了肉夹馍、手抓饭、烤包子等天南地北的特色小吃。新疆美食摊主仙金康：
7: 我们是从新疆吉林过来的，是专门卖就是新疆的烤羊排，还有烤包子、手抓饭，很受这边的人的喜欢。羊排的话可能要走一个30斤左右吧，然后烤包子的话可能在200多个左右。抓饭的话每天要满满一大锅。我们计划以后每个美食节都会来，把新疆的特色带过来让大家品尝。
1: 近年来，沙甸街道深耕特色美食 IP， 持续打造规范化、品牌化的美食集市活动，让吃在沙甸成为知名文旅品牌。依托短视频新媒体传播，沙甸美食集市成为省内外游客的网红打卡地，线上的流量热度持续转化为线下的实地客流。外婆的味道摊主马宇豪：
8: 很多游客呢都是首先刷到短视频来到咱们沙甸美食街，这两天的销量的话呢大概就是100多条，好的时候200多条，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顾客，新疆的，从青海的，从昆明的，遼宁的，直接就冲着这条移过来的有很多。这次的话是我第四次过来摆了。
1: 集市的规范化运营为本土商户搭建起展示自我、拓宽销路的平台，不少本地经营户借集市打响名气，实实在在享受到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小四婶烧烤店主马丽丹：
9: 我们家煮烤羊排、榴莲饼、各种烤串，我们的销量还满意。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吃在沙甸的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本届美食集市共设置摊位170余个，汇聚省内外超1000种特色风味美食。热闹的街巷里，本土烟火与外地风味交织碰撞，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双节出游体验，也打造出具有包容性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
10: 我们来沙甸美食街来了2-3次了，然后每次都是吃了还想来。
1: 据了解，截至10月8号，到美食街打卡的游客累计48.9万人，营业收入达1837万元。旺盛的人气带动商

0: 户增收，各族群众相聚于此，共享美食，增进情谊，让交往、交流、交融落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这就是沙甸街道金川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旭。
1: 我们老百姓在我们山脚得到了很多的实惠，赚到了真金白银，进一步得到了生活上的品质的提高和我们幸福感的提升。通过我们这个美食集市，我们的公民手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得到了一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消息。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国际部分，当地时间7号，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当地时间10月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节目最后和您来关注到各地区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1到22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大理晴，12到24度，芒市晴，18到31度，香格里拉晴，0到17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晴转多云，8到22度，临沧多云，13到27度，卤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景洪多云，20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昆明多云，11到22度。这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新闻内容。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 FM105.8。

0: 哀叫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都说云南十八怪，鲜花不败算一怪。鲜花是云南的一个特殊符号，云南的立体气候是以寒温热类型的植物生长，在这个植物王国里，四季常青。

听鲜花常开。春夏秋鲜花常开不难想象，而进入数九寒天，傲雪斗霜的山茶花、梅花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盛开起来。云南的花不能用朵、用株或者用盆来计算，也不能用片、用块或用圆来估量。云南的花一旦盛开，要一山一山的来计算，那是真正的满山遍野。云南的花不在乎人的欣赏和赞叹，365天想开就开，一开就无边无际，没完没了。正所谓一年四季花不败，云南人以花为荣，以花为福，以花为业，这应该归功于云南气候的多样性和地理环境。植物生长的好坏是与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劣息息相关的。大自然似乎对云南予以了特别的厚爱，使得云南的花卉具有品种多、品质好、四季有花市、常年开不衰的显著特点。首先，云南野生的花卉不下2500种，加上衍生的、引进的，其品种之丰富就可想而知了。真正是世上有的云南有，别人没有的极品，云南独有。再者，云南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的垂直变化，使得不同生长习性的各种花卉都能在这块红土地上找到适宜的生存环境而茁壮成长。特别是冬春两季，北国千里冰封、万木凋零之时，云南大地却鲜花盛开、花市正忙。再加上云南高原上阳光中较强的紫外线照射，使云南鲜花天生丽质，不仅花朵硕大、色彩艳丽、花形多变化，而且茎干茁壮、叶绿而花红，品质上乘。有些从国内外引进云南种植的花卉，甚至比在原生地还长得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花。难怪世人对云南鲜花会如此情有独钟。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云南之美，美在彩云之花，花之美，美在色香姿韵。20多年来，云南鲜切花产量连续保持全国第一。云花这张云南的彩色名片，围绕全省花卉产业实现千亿元的发展目标，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突破与发展。鲜花作为云南之美的代名词，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总产值、鲜切花的产量每年都有增长，稳居全国前列。斗南花卉市场作为云南的网红打卡点，斗南的鲜切花可以直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名扬海内外。作为鲜花产出大省，云南省80%以上的鲜切花和周边省份及国家的花卉入场交易，在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出口46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这样告诉你，全国每10只鲜切花中就可能有7只产自云南。随着电商和物流平台的快速发展，香港、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客户明显增多，大多数都会继续多次回购，大大增加了收入。云南鲜花实现了很多人的创业梦。目前每天有40多个品类、500多个品种的鲜花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高峰时每天有800万到1000万只鲜花从这里启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0%到30%出口到南亚、东南亚国家。今天，云南的鲜花漂洋过海，飞向更多的地区，绽放芬芳，香飘世界。

0: 一个人一条路，人在途中心随景动，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我是丰硕，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春风沉醉中，摇曳出万千风。

姿，芬芳旖旎里映衬出七彩斑斓。云南鲜花遍地，坐拥众多与鲜花有关的网红打卡地，石林花海、捞鱼河湿地公园、斗南花市等等。早上朝阳斜射，郁金香花蕾上的水珠晶莹剔透，花儿带露更加诱人。带露的郁金香花朵更娇艳，更赏心悦目。在朝阳的斜射下，郁金香花朵的层次感更强。世界花卉看云南，云花是亚洲鲜切花行情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云南同时拥有着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鲜切花交易中心，斗南花卉市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多年来，稳居云南省第一大优势产业，成为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重点产业之一。花卉新品种研发和应用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追溯历史，云南自古以来便对鲜花情有独钟。云南人爱花，更喜欢种花。在云南，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鲜花。吃花食，饮花酒，喝花露，品花茶，传统与西式料理结合的创意鲜花食品源源不断，让味蕾徜徉最清新的旅行。云花似锦，点缀古滇大地万千风物，绿色发展成就七彩云南美好未来。作为云南面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云花昂首怒放，将云南之美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花之时高雅又野趣，花之时儒雅又斯文。鲜花作食古已有之，楚国诗人屈原曾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璎珞。历朝历代更是流传着以花作食的例子，唐代桃花饭，宋代桂花糕，明代蔷薇糕，无一不令人神往。但若说起最负盛名的花食，还得看云南的玫瑰花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深谙花食之道的云南人，以花作食，以花作兴，将玫瑰花做成了味道别致的伴手礼，向远道而来的朋友传递最美好的祝愿。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建飞，为您带来的是博新云社的美文分享，感谢您的收听。
1: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您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刘璐。人间四月芳菲尽，彩云之南已痴花。花之时高雅又野趣，花之时如泣又思文。鲜花入馔自古有之，被称为植物王国的云南拥有野生观赏植物约2500多种，这里生长的许多花卉都可食用。在云南，鲜花不仅可以观赏，

0: 还会被端上餐桌成为菜肴。玫瑰花和茉莉花、山茶花与芭蕉花，这些都是秀色可餐的花食之宠。国人最早食花的文字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两汉时期又出现了菊花酒、兰花酒和芍药酱。汉昭帝有柳池，中有紫色芙蓉大如斗，花叶干可食。分气文史里的史料中记载了从汉代开始鲜花已经被直接使用。到了唐朝，中国重花之风日盛，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春天里采花做花糕已经很普遍了。除此之外，用花煮粥、用花做菜也开始常见。翻开一部中草药图谱，有花的就占了一半以上，而这一半以上的花朵又经常出现在云南这片红土地，出现在各族人民的餐桌上。现如今，在四季花不败的云南，四时竞妍的鲜花不仅是观赏的植物，在云南，漫山的杜鹃、红火的木棉、纯净的幽兰、芳香的茉莉，同时也是餐桌上的时兴菜肴。几乎每一种可食之花都能与一种菜谱联系着，这就是所谓的秀色可餐吧。吃花依然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澜沧江畔以花为生的拉祜族、苗族采花山，纳西族以开白花的植物为滋补品，大理白族人最爱吃杜鹃花。别以为只有雨季的菌子才是美食的狂欢，初春的云南早已是一番花草盛宴，令人心醉不已。
1: 文人皆留笔墨，迸开新瓣浓于染，晴出高枝烂欲燃。云南省不仅把鲜花作为一项产业，而且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云南的鲜花从大山里走出来，和大工业、大公司、大市场联系在一起，成为支撑云南经济的许多柱子中的一根。今天已经不仅仅是姑娘四季把花带，而是姑娘四季靠花发了。鲜花可以是一种产业，可以是一株摆设，也可以是一道佳肴。云南因花而盛，因花而闻名世界。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牵挂的柔肠寸断或许才是爱情的味道。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爱你的人在你的身上每个部位都能够看到阳光。爱一开始就像是一首歌的音符，不停地跳动，让人幸福和喜悦。

有的时候会很嫉妒金鱼，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那现在已经是0:16。送上这首《为我好》，来自于梁静茹。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接下来送上这首《思念如线》，来自于李琦。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继续来听到一首安妮，来自于红十八。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只会笑笑。分享这首歌给你，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送上阮丹青和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听到一首依赖，来自于张靓颖。

的信任呢，就是和他一起出门不用带脑子，洗澡睡觉都被叮嘱，逛街时拉着手怕你走丢，你可以做一个失忆症，忘掉自己喜欢吃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儿玩，你只需要跟着他走，你根本不用看青春片来找回夏阿塔的记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孩子。点播中我们的老歌依旧温润如初，听到这首丽琪的12月11日天气晴。

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继续来分享邰正宵所带来的《爱归零》。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接下来送上一首《两个女孩》，来自于莫文蔚。

现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继续来送上蓝心湄的不怕付出。

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接下来继续和你共享经典情歌，张信哲这首《回来》送给你。

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地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送上一首复活节，来自于张韶涵。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听到夏晚安所带来的《某月十二日》。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送上这首《孤星泪》，来自于刘德华。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送上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下一支歌为你送上张靓颖的《画心》。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46。继续来送上王菲所带来的《百年孤寂》。

川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继续来送上这首《普通朋友》，来自于陶喆。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接下来听到这首《相思河畔》，来自于蔡琴。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每一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继续来送上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前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听到范玮琪的黑白配，

Thank you.

现在时间3:45，来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怨风恋歌》。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现在在你的旅游计划当中，还有没有去到那些崇山峻岭上面，或者说呢去登高看日出这种？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在最近这些年的旅游计划一般呢都是城市和海边，其实呢内心还是会非常的喜欢那些就是有大自然和高山耸立的地方，总是会觉得说呢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来听到张宇的《男人的好》。你对他好，

0: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 dreamland 啊，就是呢，你想啊，在自己的这个有时间也有钱的时候呢，去到曾经总是在很多的风景画以及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美景，威尼斯就是一个终极所在。我们听到这首《狠狠哭》。
1: 没有爱情遗言，没有一句再见。

方向。那现在时间是4:15，继续来送上张碧晨所带来的《我可以忘记你》。

0: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
1: 继续来送上这首《你还要我怎样》，来自于薛之谦。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当然有的时候客观的原因让两个相爱的人也没有办法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有的时候只是借由一首歌曲在短短的时间来直抒一下胸怀，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知道有些事情太刻意去追求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继续来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0: 或许当我们呢行进到半路上，我们突然会发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我们为了一个理由呢出发，结果在路途当中我们迷失了自己。所以呢时时刻刻在路途当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不忘初心，然后时刻反省自己，然后呢找到自己当初的信仰。
1: 继续来送上一首《挚爱一点点》，来自于方丽仪、巫启贤。

0: 或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呢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
1: 送上郑欣宜所带来的上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0: 火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2: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0: 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

0: 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在啥子高？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厉害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3: 它这个过冰和过湿的那个地方

0: 只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0: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

0: 方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

肖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0: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昆明多云，14到24度。
1: 欢迎收听堡垒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林下经济、信访等工作，王宁主持。
1: 国庆假期，云南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游客接待与旅游消费稳步增长。
0: 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施行一年多来，以小切口立法护航民族团结发展。
1: 云南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品牌为牵引，创新宣讲形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林下经济、信访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项研究务实管用措施，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三大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的优秀成绩来之不易，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保护好云南的生态环境，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意识，按照排头兵的标准要求，抓关键、抓具体、抓督查、抓落实，充分发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作用，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推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的实施意见，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成效，强调云南是林业资源大省，发展林下经济前景广阔，要抓好规划布局，科学统筹用好林地资源，形成全省林下资源图谱，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特色经济林、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碳汇等产业，要抓好项目实施，坚持市场化、组织化发展，不断完善林区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引进扶持各类经营主体，推动林下经济重点县先行突破，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共同抓好意见

0: 各项措施落实，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强化财政、金融、科技等支持，以更加具体、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进全省林下经济、林草产业取得新的更大进步。会议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今年以来信访工作抓得紧、抓得实，抓出了成果成效。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必须抓在平时，落在基层，协作在部门，大家都要行动起来，多伸一把手，多做一点事，形成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硬骨头案，各级职能部门要共同抓好积案攻坚，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网格员作用，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通报了全省国庆假期综合情况，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做好安全监管、交通出行、市场保供、值班值守等工作，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旅游市场火热有序，各族群众度过了一个祥和愉快的假期。强调要集中精力，鼓足干劲儿，扎扎实实做好下一步工作，奋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庆假期，从农耕体验到非遗巡游，从歌舞打跳到市集烟火，云南以800多项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为依托，将非遗传承、文化业态融合等嵌入旅游体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可感。1号到7号，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4.8%和4.5%，游客人均日消费489元，平均停留2.8天。
2: 这个假期，丽江千古情景区推出非遗打铜、达瓦吐司宴、木脑纵歌互动歌舞秀等近50个互动民族文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四川游客蔡维文卓：
3: 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交融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整体体验感的话特别棒。
2: 近年来，丽江持续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出非遗手作、民族宴席等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40多个，其中既有印象丽江等成熟演艺产品，也有东巴造纸、扎染手作、纳西火塘宴等特色小微体验业态。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4: 相较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观光者变成了参与者，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民俗活动，玉溪通海的摸鱼节、怒江扶贡的弩王争霸赛、昭通古城的千年文脉雅韵巡游等特色民俗依次亮相。各地还创新打造实景焰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以多元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游客白女士：
5: 它的多彩是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间，在我们这些村民的民族服饰间，也是在他们的多才多艺里，确实很震撼的。
2: 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国庆假期，楚雄谋定村 BA、临沧滇红杯体育舞蹈赛、普洱宁洱越野跑、曲靖惠泽自行车越野赛火热开赛，游客在运动中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贵州参赛选手朱刘成：
6: 跑完之后逛逛墨黑古镇，尝尝当地美食，买点土特产，假期过得很充实。
2: 据统计，国庆期间，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10，全省美术馆、博物馆接待观众135.22万人次，全省22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67.39万人次。同比增长2.3%、2.1%，旅游商品是可带走的云南生活。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落地昆明翠湖公园，1000多款特色商品叠加文旅消费券优惠，让游客买得起、带得走、送得出、记得住。截至10月7号12时，营收超100万元。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兴：
7: 全省围绕建国77周年庆丰收、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组织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

0: 超2476万人次，全省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跟团游、乡村旅居、户外运动、文创购物等多元场景。16州市配套推出180项惠民举措，全省统筹推出各类文旅活动3000余场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体验。
1: 为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全省文旅系统聚焦旅行社、导游、 A 级景区、演出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受理旅游投诉423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60.13%。 2.2万多人次文旅志愿者开展问询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0: 严格落实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不承诺活动，严格落实电子合同管理等，全省投诉和负面舆情大幅下降。
1: 10月1号到7号，瑞丽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02891人次。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国庆假期，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达11.8%。其中，10月1号假期首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香格里拉站、普洱站、红河站、曲靖北站均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了边疆各民族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2025年。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1年多来，这一运用小切口民族立法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单行条例，让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
4: 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一句玉哥亲自代表方玉福，是我的父亲。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制作本的故事。
3: 今年56岁的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是一名义务讲解员，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来到这里，向各界参观者讲述父辈们的故事。2025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重要回信精神，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出台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促进弘扬光荣传统，依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条例将保护对象明确界定为物质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厘清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保护传承责任，从制度层面落实续写誓词碑故事任务。条例施行1年以来，盟誓代表后代积极参与史料寻访、对外宣讲，带动青少年从教育受众转变为誓词碑故事主动传播者。宁洱县民族团结小学学生邓娇宇：
5: 我是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在学习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过程中，我们也更多地了解这一段故事。我也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组建小小讲解队、民族团结誓词碑传承戏剧团、民族艺术团，推动非遗歌舞、传统技艺进校园，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建设落地见效，民族团结融入宁洱县校园文化建设的点滴细节。宁洱民族团结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饶强：
6: 每年的春季学期呢，我们都有民族团结夜的活动，给各族的孩子在校园里边要给他营造一种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把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贯穿在学校的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3: 在条例的保护下，更多鲜活史料得到抢救。2025年6月，民族团结誓词碑档案成功入选第6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誓词碑档案文献保护带来新突破。原创情景剧《丰碑永驻向未来》演绎70多年来宁洱各族群众践行民族团结誓词的奋斗历程，多维度展现宁洱各民族新时代风貌。

0: 法治护航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正不断焕发新生，持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力量。宁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江：
1: 实际保护加精神传承加融合发展的前链条保护，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法治化守护，明确多元协同保护责任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精神财富的法治格局。
2: 今年七月以来，省委宣传部联动全省各地各部门，以思齐宣讲百千万型品牌为牵引，创新宣讲形式，用好红色阵地资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近日，2026年思齐宣讲百千万型理论宣讲活动走进位于昆明市结孝巷39号的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理论专家、党史讲解员、社区书记与基层党员干部围坐百年小院，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丰富内涵，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动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沉浸式宣讲中接受党性教育，深化理论认识。昆明市五华区村波小院主理人张倩倩：
4: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五华村波小院的建设，用好电商直播，讲好本土故事，拓宽村民征收渠道，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3: 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卢彩荣：
5: 我们知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那我们党员干部要牢牢记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我们不管走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当初为什么出发，也不能忘掉要到哪去。
3: 这堂红色地标里的沉浸式宣讲，是云南依托思齐宣讲百千万型活动，广泛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动缩影。数月来，活动先后走进红色旧址、机关单位、边境村寨，面向各族干部群众开展面对面宣讲。蒙自市纸村镇农财中心工作人员甘永银：
6: 查理皮新辈们传递的是革命火种，我传递的是党的惠农政策。我愿在这个普通岗位上踏踏实实干，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把红色星火融入为民服务的点滴里。
3: 省委宣传部联动全省各地各部门，以思齐宣讲百千万型品牌为牵引，构建大宣讲工作格局，探索形成互动访谈式宣讲模式，让党员干部在实景中学习，在实地中感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在云岭大地走深走实。
7: 近日，云南发布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强化企业上市培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建设高质量区域性股权市场，用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等七个方面，提出了17个具体措施。通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中明确实施精种子计划 2.0， 按照重点产业赛道分类建立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库，建立健全州市负责统治联系服务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机制，及时解决企业上市有关问题，做好企业上市护航，组建专业化上市服务专家团队，为上市后备企业提供1:1联系服务，常态化向金融机构推送上市后备企业名单及融资需求，加大对上市后备企业的融资支持，同时充分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塔基和苗圃作用，支持省股权交易中心参与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管理，建立上市后备企业价值评估体系，高标准建设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上市培育专版，将区域性股权市场打造成为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平台。
2: 近日，省民政厅、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总工会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一件事第二批联办事项清单》，新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证新办、残疾人证类别等级变更、残疾人证注销、困难职工帮扶6项事项清单。 今年12月底前，在全省推广第二批联办事项，全面上线移动端、微信和支付宝。

0: 搞小程序，并开展线下办理业务培训，进一步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社会救助一键式集成服务。
1: 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2026年四季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接续开展，实施时间为10月1号至12月31号18点。当天，三季度首批次1亿元补贴资金集中兑付。第四季度补贴活动实行先到先得，活动过程中省级购房补贴剩余额度将在建行云南省分行微信小程序、一部手机逛商圈线上平台适时发布和更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8号，全省已发放彩云住房消费券17622张，金额约1.7亿元。
0: 近日，由云南西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大学联合攻关的数据驱动的西因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突破了核心技术壁垒，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云南西业集团拥有全球10%的硒储量和30%的阴储量，均居世界第一。西因新材料领域的科技创新是抢占算力金属风口、打造新增长极的切实需求，也是突破卡脖子技术、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云西控股创新与数字化中心主任、云南西因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3: 传统研发模式以经验为主，导致海量试错，探索周期长，研发效率低，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以实现高效精准的材料设计。
2: 该项目持续研究12年，通过数据驱动创建了材料研发的新范式，实现了文献、计算、实验和生产等多元异构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和贯通，建成了首个西因材料全流程专用数据库，缩短了研发周期，还开发出了新的物理测试系统，实现了生产提质增效。云南西因实验室 AI 加材料研发团队负责人吴美珍：
4: 将海量的数据和实验数据以及文献数据进行了一个整合，利用机器学习模型挖掘成分与性能之间的隐藏规律，最终实现了复杂相变与性能的精准调控，使我们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 在研发新范式驱动下，云南西业集团开发出多元硒基焊料合金、硒基复合阻燃材料、高纯阴等三大系列产品，切实推进西因产业高质量发展。云西控股创新与数字化中心主任、云南西因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3: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西因材料专用数据库，以云南西因实验室为平台，推动 AI 加西因新材料全产业链的延伸与转型，推动更多新材料的智能化研发。
1: 近日，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团队在曲靖市罗平县顺利完成实物标本库搭建工作。
2: 项目聚焦罗平生物群古生物化石的系统整理、高清成像与数字化建档，通过标准化采集、表面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化石搭建包含名称、门类、产地等完整信息的专属数字身份证。目前，项目团队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为项目后续全面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二级研究员张启月：
5: 我们罗平生物群实物标本库的建设有8门40属、100多个新属新种，将会为全球特别是研究三叠纪海洋生物的这批古生物学家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材料支撑。
2: 罗平生物群是发现于云南省罗平县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落，产出时代距今2.38亿至2.39亿年，是中国珍稀的海洋生物化石库。数据库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运行。
0: 近日，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云南绥江港会宜作业区顺利下水。
2: 货轮总长106米，行宽18.8米，行深7.8米，载货量达11000吨。下水后将进行西装细薄试验和航行试验，预计1个月后投入运营。这也是金沙江流域今年下水的第3艘万吨级新能源货轮，标志着云南船舶制造能力和绿色航运发展迈入新阶段。

0: 晓峰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勇。
1: 今年以来累计实现产值5000余万元，目前我们还在建造3艘散货船，这也标志着我们晓峰船业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领域已经形成了系列化、配列化的建造能力。
0: 相比于传统柴油船舶，以甲醇为燃料的鸿正2009新能源货轮可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排放，更好地保护金沙江水体。
2: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不文明是一种孤独，
5: 是结

0: 竟街道上一片纸屑。
1: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2: 我知道是人女士的呀，我的座位在那儿，怎么变乘坐呀？
3: 哎，您坐我这儿吧。
0: 不文明是一种突兀，是安静车厢里高声的喧哗。
4: 喂，听不清啊，你大点声。
0: 不文明是一种杂音，是和谐旋律的变调。有对比才有文明，当教养随处可见，粗鄙自然无所遁形。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了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7%。其中的内地居民的出境是444.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比去年分别增长。

0: 5.4%，9.2%。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0: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8日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了采访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然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1: 美国媒体7日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日的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日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青瓦台发言人当天的书面简报说，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日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幅超过了5%。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

0: 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0,000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过了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到高铁朋友圈。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了高位。自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的24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是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1.42%。下一步呢，国家将持续的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多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部署实施6大行动，包括残疾预防科普行动、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残致残源头的防控行动、疾病致残全链条防控行动、伤害致残重点领域防控行动、康复服务提升行动、残疾预防赋能提质增效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的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残疾风险的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会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心提供居家康护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护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呢，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了解一下。
3: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

0: 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那这些军工企业承担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还有储存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的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的控制点。
2: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当地时间的8号发表声明称，英方已经确切地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莱蒂班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之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呢，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的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的服务。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曲靖市北部、丽江市东部、德宏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1到22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大理晴，12到24度，芒市晴，18到31度，香格里拉晴，0到17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晴转多云，8到22度，临沧多云，13到27度，卤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景洪多云，20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1到22度。
3: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金，值班监制张希希，值班总监李汝宗。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

0: 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动，
19: 小朋友们。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